这襄阳王说句话跟圣旨一样，无人敢驳。他让拜堂就得拜堂，可是今天这洞房花烛，我又该怎么样对待郡主呢？我是帮凶报仇来杀古伦铁木尔的呀，我要与他和好，真成了夫妻，将来我还怎么杀他爸爸呀？干脆先装病吧，拖几天再想办法。这主意拿定，他换衣服的时候突然哎呀一声，哎，这演技特别高超啊，哎呀，好家伙，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开始哼哼，谁叫他也不说话。这样一来，在府内可就传开了，

0: 别瞎说，我看他是中了邪。您没看他进府，这眼睛直勾勾的吗？看样子不对，好像那个房间也不干净，肯定是有说的玩，要不然能这样吗？啊，躺在这床上一句话也不说。这件事情啊，只有华云龙、华云虎明白，江中子是为了拒亲才不得不如此。华云龙假意探病来和兄弟商量对策，这开始还有下人陪着。哥俩一进屋一看，江中子床上躺着呢，一语不发呀。兄弟二人换了个眼色，然后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这王府的下人刚出去，江中子嗷的一声在这床上就蹦起来。好家伙，这演技是特别的高超啊，这要是演死尸躺那儿就不动啊。他着急地说，哥哥，这个罪我可受不了了，不如把老匹夫杀掉就得了，这病得装到哪年去啊，饿也得把我饿死呀，快想办法吧，要这样下去我可不干了。华云龙一听笑了，呵呵，兄弟，你这心眼太实了呀，为了不沾郡主的边儿就装病，事已到此，我看这出戏，哎呀，就这样唱下去，今天过去到明天，你就跟襄阳王说大病初愈不便成婚，要他推迟婚期，他若答应就推到明年结亲，等不到明年，咱们就把襄阳王宰了，那亲事也就算了。他说拜堂，那你就拜，先结了亲再说呗。反正三郡主这姑娘，哎，人不错，和那老匹夫可不一样啊。你拜堂，哎，到时候咱们也有的说呀。江中子说了，我可干不了，我不干。哥俩正在说着，楼梯一响，江中子赶紧嗖钻进了被窝。华云龙摸着他的手腕假装看脉，书童进来也没看出什么来。华云龙就问，你有事吗？
1: 启禀将军，三郡主带着丫鬟前来探病。
0: 华云龙心里一惊啊，被窝里的江中子也给吓坏了，心说我的妈呀，这郡主怎么这么大的脸呢？还没拜堂呢，他都先找上门来了，这叫我怎么办呢？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敢说话，怕书童听见，只好偷着捅华云龙，意思是师哥呀，你赶快把他支走，我不能见他呀。华云龙知道兄弟的意思，就对书童说，啊，谢谢郡主的美意，但因我兄弟这病体太重，不能相见，等他病好之后再去回拜也不迟。书童下楼来回报郡主，吉花一听心想，这不见还行啊，我兄妹分别已经20年了，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机会，能不见面吗？吉花说道，
1: 哦，因为他有病不会说话，我才来探病，他若是好着，我还来干什么呀？春桃带路，我们去看看。
0: 哎，说着话主仆往楼上就走，这书童也不敢挡拦呢。楼梯一响，江中子说了，哥哥快去看看，又有人来了。华云龙赶紧起身一看，原来是郡主带丫鬟上来了，他赶忙上前施礼，郡主一向可好啊？吉花用袖一掸，
1: 免礼，退下。
0: 华云龙不敢久停，转身下楼去了。这吉花心急似箭，快步走进楼门，瞧见床上躺着的胞兄蒙着背，也不知他病体如何。此时此刻，吉花郡主心乱如麻，还不能让春桃秋菊他们看出来，勉强坐在一旁定了定神，问道，
1: 江将军，你的病势怎么样了？
0: 江中子暗想，你管得着吗？

要不是你，我还不至于装病啊。你可别怪我没礼貌，反正我是不能理你。他紧闭双眼，还是一声不吭。吉花问了两声不见回答，心里更是焦急，他又无法上前接近呢。想了半天，哎，忽然他眉头一皱，吩咐了一声，春桃，你回楼去将我的小木箱取来，那里有金丹妙药。秋菊，你到后院去取一碗无根水来，我好给骏马治病。哎，这俩丫头答应一声都出去了。这回啊，这屋里就剩江中子和吉花郡主了。这江中子心里更害怕了，他一直是背着身儿，闭着眼睛，也没看见这吉花郡主长什么模样。他心说，哎呀，他怎么把两个丫鬟都支走了，光剩我们俩人了呀，这可怎么办呢？这郡主太着急了吧。他心中急着，只听郡主的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近，已经到了自己的跟前，吓得他的心咚咚直跳啊。那吉花轻轻地掀开了他的被窝，只见江中子二目紧闭，牙关紧咬，浑身微微的颤抖，汗珠顺着鬓角往下直流啊。姬花可吓坏了，心想哥哥的病不定有多重呢。他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摸江中子的头，这下子这江中子像触电一般，他可不干了呀。他心想，这个郡主，这一定不是好玩意儿。男女授受不亲呐，啊，他干嘛又掀被窝又摸头的呀？先把人支出去了，就剩我们俩。现在可好，这上手了呀！不行，我宁可一死，也不受他的羞辱。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怪不得这襄阳王就不是东西，看来他女儿也不怎么样。

0: 好的教训教训他。
1: 他想着呀，
0: 你这个水性女子真是无礼。
1: 他这一来倒把菊花闹一愣，哎呀，这病人怎么这么大精神呢？火气还不小，看来这不是寻常的病，这可能是精神病啊，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一样，要打架是怎么着？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呀？菊花心里可就起了疑了。
2: 江将军，难道你的病好了？
0: 江中子怒气未息，一句好话也没有。
3: 哼，好不好与你无关，你赶快下楼去吧。
1: 菊花一听心说，我这个哥哥可真有点不通情理，我好心好意的前来探病，他怎么怒目横眉的对着我呀？还没说两句话就撵上了。
2: 江将军，难道是我得罪了你？为什么非要撵我不可呢？
0: 江中子说道，我是男儿，你是女子，你在我的楼上多有不便，请你快快下去吧。听完这句话，这菊花才明白呀、哎呀，原来他真拿我当郡主了。哎呀，这真是阴差阳错，也怪我啊，事先没把实话对他说明，就去摸他的头。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妹妹呀。当然这哥哥有病，妹妹担心呢，去探探额头，这很正常。但如果不知道身份啊，只是普通男女，这上手这就不对了。他心想，我这哥哥呀，看来是一个不畏强暴、不贪酒色的正人君子，干脆把事情都跟他说了吧。姬花心中高兴，满面陪笑。
2: 江将军，我今天来到你的清心楼上，并不是来和你求亲的，我是有件事要和你打听打听。我要问问江将军，你究竟姓什么叫什么？
0: 这江中子一听，心中没好气呀、啊，这叫什么话呀？
1: 哼，你问我江将军姓什么，我当然姓江啊，那还能有错吗？
0: 菊花说道。
2: 不对，我问你本姓姓什么，你从小就姓江吗？
0: 这一问，江中子可直眼了，心说这郡主难道知道我的身世不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宝贝的健康，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气温又有所的变化，温差比较大，那么又是雨又是雪的，对于大人来说可能有的时候都有一点适应不了，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不是更应该注意一下呢？尤其是这个温差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影响是不是更大呢？那为此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副主任孙丽萍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会议好，全省的听众。

0: 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哈，它和这个温度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呢？
0: 实际上大家会发现最近的天气变化特别快，就是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是又下雨下雪的，就天气变化对孩子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外感风寒往往是小儿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
1: 嗯，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呼吸道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呼吸道的问题，我们如果排一个序的话，前三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最主要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常称的感冒，实际上里面还包括咽炎啊、扁桃体炎呐、鼻炎呐等等。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咳嗽，咳嗽呢也可以是很多呼吸道感染疾病当中的一个症状，它也是一个单独的疾病。中医的咳嗽呢相当于西医的支气管炎、气管炎，再者呢就是肺炎。肺炎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呼吸道疾病，也是导致孩子入院就住院治疗的主要的疾病。
1: 嗯，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尤其是咳嗽的问题。那么之前有这个雾霾，现在呢又是有这个温差比较大，对于孩子的这个呼吸道的系统肯定会有刺激。那么如何防，怎么治，遇到一个这个咳嗽的时候如何扼杀在这个萌芽当中，不让它形成一个慢性的咳嗽，那会养生会健康携手我们的权威专家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此话题。节目进行当中，如果说您的宝贝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或者想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一定要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宝贝的这个咳嗽，刚才我们说到了诱因啊，有这个和气温骤降有关。那么除了和这个气温有关之外，还跟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息息相关呢？我想问一下主任。
0: 实际上小孩咳嗽呢还和其他因素，比如说食物相关，吃甜啦吃咸啦，或者说环境有关，比如说接触一些刺激性的气味，都可以导致孩子咳嗽。家长抽烟啊，或者闻着装修的一些刺激性的味道，都可以引起孩子咳嗽。它的原因非常复杂，
1: 这些诱因是外来的，其实这些诱因我们可以避免，包括一些过敏性的这个体质，是不是也容易诱发一些问题呢？
0: 对，有的孩子呢气道非常敏感，比如说雾霾天气，有的人出去呢他没有反应，但有的孩子呢他气道具有和一般孩子不一样的特点，就气道高反应，他就会闻到雾霾的那些味儿，包括前一阵啊就是烧秸秆的时候有一些味道，过一阵呢如果有飞的空气当中飞的毛毛，它也会咳嗽。所以过敏性体质的孩子一定要关注
1: 这些诱因和外因，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的。那么同样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当中的淘淘妈想向您咨询。说现在孩子晨起的时候打喷嚏，而且会有咳嗽的症状，没有痰，像假咳，这是什么原因呢？孩子是女孩，3岁半。
0: 早晨起来打喷嚏一定要注意是不是着凉的因素。很多家长啊都以为喷嚏就是感冒，实际上不一定完全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小孩还有一种疾病叫过敏性鼻炎，他早晨啊从被窝里出来之后一下环境就变凉了，他也会出现打喷嚏或者咳嗽的表现。
1: 所以这么一说，有可能还是其他方面的诱因，是吗？
0: 对，也有可能是鼻炎。所以这个呢要根据他的病程，再一个呢应该让医生看看，问问病史，再一个整个呢给他诊断一下。
1: 那我们如何来自我判断呢？
0: 实际上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呢，它往往有一个特点，一个是病程比较长，它会反反复复发作，然后呢诱因往往比较明显，就是比如说着凉了或者闻到什么味儿了，他就出现打喷嚏咳嗽的表现。再一个他还有一个特点，孩子他不一定会说，但是他会用手去揉鼻子或者抠鼻子，
1: 嗯，
0: 这都是临床表现，
1: 就说明他这已经开始痒了，是不是？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是一大表现。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关注的呢？
0: 就是这样的孩子呢，一般的环境上我们还有让家长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不应该有太多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毛毯，就是一些环境也会刺激他打喷嚏咳嗽。

0: 所以有的家长给孩子枕的是荞麦皮的枕头，因为我们查很多孩子他过敏的时候发现呢有乌尘螨，尘螨过敏，所以荞麦皮的枕头呢大家也要小心，包括一些毛绒玩具放在床头的，孩子搂着睡觉的，
1: 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哈，因为这个很多宝宝都比较喜欢这个毛绒玩具，
0: 对，
1: 很可爱啊，孩子也比较喜欢软软的哈，这个手感也好，看起来让孩子摸起来有很有安全感。但是往往这种毛绒的东西，可能你买的这个渠道啊，各方面是不是符合标准？如果弄不好，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这个鼻炎的复发。鼻炎和咳嗽之间它是有区别也有联系的，有相同之处。那么如何来判断？刚才呢，我们的主任和大家来说了。那么当出现这个确诊的确就是感冒啊，外感风寒导致的这个咳嗽的时候，家长居家应该做哪些的护理工作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FM 97.6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当已经确诊了，的确就是感冒啊，这个导致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居家的处理方式有哪些呢？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呢？
0: 我提示各位家长注意的就是，我们居家要注意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去关注。一个是一，就是说如何给孩子穿衣，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比如说这两天天凉了，房间又没有暖气，就适当的给孩子多穿。但是可能民间呢，因为往往是姥姥姥爷或就是年长一辈的去看护孩子，所以老人相对比孩子更容易怕冷，他给孩子穿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就不要捂着孩子，因为捂着孩子之后有内热，有内热也容易外感的，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根据天气的变化穿适当的衣服，这个可以和实际上和父母还是差不多的。
1: 这是一大误区哈，这个有一种冷是你姥姥觉得你冷，这也不光是针对这个成年青年人，针对小朋友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体感这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还要问问孩子的感受。当然了，有的时候孩子表现的不明显，也要根据气温的变换时刻的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好，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迎进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大家所遇到的怎样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的宝爸宝妈们，也不妨在今天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孩子近期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第一通，张女士，孩子5周岁，扁桃体有点肿大。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护理好。
1: 您是孩子的。
2: 老师好啊。
1: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0: 我听到了。
1: 啊，我想问您是孩子的什么人？
2: 姥姥。
1: 姥姥。我现在孩子扁桃体肿大多长时间了？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没有？
2: 他这个就是偶尔这近两天发现的，以前他一感冒扁桃体就肿大，就是以前。但是
1: 他这一段感冒就肿大。您说。
2: 行，也一直没上幼儿园嘛，他就一直都没感冒，他不感冒也没有症状。就前两天偶尔一张嘴发现他扁桃体大。就肿大，因为这个孩子他从小上火的底子。上火的底子才是，他就是说一招热，一见风就咳嗽，要不见风还不咳嗽。
1: 对，您也说了，它是这个热引起的，体内有火。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种热是，有一种冷是姥姥觉得你冷。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的比较多了，会给捂着了，给热着了。
2: 有那么一点了，
1: 但是现在还来得及，毕竟孩子还小，一定要及时的调理。我们来问问主任，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好不好？
0: 刚才听了家长的描述，他应该是急性感染的扁桃体炎。如果没有发热的话，实际上局部是可以用药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外治的，就喷到嗓子上的。比如说开喉剑呐，还有一些外面的冰封散呐，都可以喷到局部来缓解局部的炎症。再一个呢，可以吃一些中成药。比如说清咽的、利喉的，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都可以。但是我提示这个家长注意的，因为根据他的描述呢，他有反复发作的病史。所以这样的孩子，中医讲啊，咽喉为肺胃之门户，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肺火和实火。实际上实火大了，孩子也容易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反复的扁桃体炎。
1: 所以您怀疑现在这个宝贝已经有了实火了？

0: 描述，但我给这个家长提示的是，在什么时候要注意给孩子吃一点去火的药呢？比如说大便干、手脚热，然后脸红，再一个是舌苔厚、嘴里有味儿、嘴唇红，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一些清热去火的药。但是呢，如果是不是特别重的实火，应该以食疗为主，多吃青菜，多喝水，保持大便通畅，防止火大了引起扁桃体发炎。
1: 明白了吗？老师说的这些是饮食的调理，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喷雾的东西，这个可以暂时来缓解孩子的这个扁桃体肿大的问题。但是饮食调理、生活的作息，包括这个衣服的增减，这些是根本，因为它伴随着我们宝贝的每一天。明白了吗，阿姨？
2: 明白了。那我想问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出两款那个去火的药啊？这孩子就是实火的底子，他特别爱吃抓食，小时候就这样。几乎我们日常都控制它，
1: 但是
2: 有总有饿的感觉似的。
1: 有
0: 现在
1: 有针对这个宝贝的吗？
0: 有健胃消食片、健胃消食口服液，再一个呢，还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健儿清解液。
1: 健胃消食口服液，找儿童版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比较安全。健儿清解液。
1: 健儿清解液，这两个用一个是吗？
0: 对。
2: 健儿清解液。
1: 对，阿姨记住了。但同样呢，我建议一定要跟孩子的父母沟通之后再用药，好不好？好嘞，我们再见啊。
2: 对。
1: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宝贝的健康的问题，让我们的专家老师来为您指导。同样对于孩子的这个用药情况呢，我们也特别的慎重，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来咨询，那慧宇再次提醒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给这个隔代人用药的时候啊，一定要征得家长的同意，而且呢，家长平常给孩子用药的情况一定要更细一步的了解，毕竟这个是药三分毒，而且药和药之间还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们还是谨慎用药为先。感谢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多的对于育儿方面的养生心得，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孙丽萍主任，辛苦了孙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谢谢主持人。
1: 这一时段呢，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宝贝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季节骤变出现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宝贝的睡眠的问题了。那么我们说婴儿般的睡眠，说的就是孩子的睡眠都特别好，但是也有一类孩子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被惊扰。这个家长们可能互相交流也会有发现，动不动的孩子一激冷，可能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家长们也会睡不好。那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刚才慧宇说的这个问题，那在临床当中您遇到过这样的小患者吗？
3: 这样的患者比较多见啊，就是咱们中医的理论基础就是胃气不和，卧不安，就是说咱们很多的家长啊，对孩子都一般都是一个孩子，所以说关爱有加，就是说各种好吃的呀，追着胃，撵着胃，然后呢，就是说这孩子出现了脾胃的积滞，逐渐的形成胃肠的火，胃肠有火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辗转反侧，你看他搁那块一愣胳膊撂腿的，然后一惊一惊的，然后睡眠特别浅，然后啊就夜里哭闹，这都是一般脾胃上有积滞有火造成的，就是影响他睡觉了。
1: 也是有火的问题，所以还要继续来去火，才能解决孩子的这个一些睡觉卧不宁的问题。那么也有这样的孩子，就是睡觉他一直都不太踏实，辗转反侧。那我们说这样的孩子会不会跟他的这个其他方面也有关系呢？刚才您说了脾胃的问题，也是就这个食积内热，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诱因吗？
3: 再有一个就孩子可能有惊吓，就是说咱们这个小孩神经系统不太完善，比如说家长总喊呢，或者周围环境不安宁啊，小孩气血不足，气血不足的时候呢，神经系统就过于敏感，可能就孩子就是我夜里哭闹，然后睡眠浅，有的时候可能严重的出现发热呀，就是反复的发烧，怎么也退不下去，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是中枢神经，温度调节中枢紊乱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惊吓，导致这个外在的刺激引起这个神经系统的紊乱， 这样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孩子的睡眠。主要是小孩的失眠，主要也就这两种情况，就是刚才咱们说第一种的话，就是肠胃的问题，第二种常见的问题就是惊吓的问题。
1: 好，既然是有两个根源，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就请我们的专家老师针对这两个根源给出良方。先来迎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都遇到怎样的问题。有这个问诊的，有复诊的哈。长春的汤女士，你好。汤女士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4: 你好，慧宇，冯医生。
1: 您是要复诊，上一次咨询什么时候？
4: 哎呀，上一次我忘了。
1: 具体的什么症状？
4: 我就是那个肠胃疾病。
1: 那现在用了多久的药？
4: 用了好像是三个疗程了似的。
1: 现在怎么样？
3: 啊，吃完三个疗程了。
1: 现在怎么样了？
4: 你问吧。
1: 到底是谁吃的药？是您还是别人？
4: 对对对，冯医生，我吃的药。
1: 那你怎么还问别人呢？
4: 我是让冯医生问我，我好答呀。要不我
1: 让冯医生你问吧。好，那现在问这个怎么样？
3: 吃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4: 冯医生，现在吧，这肚子还是吃完饭响，但是动静小了。完了排便原来不一点不排嘛，现在吧量还是照以前多了。便还是不成形，完了这两天停了三天药，完这两天吧，就今天早上干脆不排，又不排了。
3: 行，吃了三周了，是不是？
4: 那。
3: 现在胃胀不胀啊？
4: 不胀，但是晚上吧，就是重，还是晚上基本不咋让我吃东西，完我尽可量控制，不咋太吃，我就吃个五分饱。
3: 对，以后呢，就是治好之后啊，咱晚餐也吃的少一些。这样对身体健康特别有利，尤其对肠胃这个恢复啊特别有帮助。您这样啊，这个方剂呢，我给你稍稍调一下，加上猪苓十克，猪苓啊。
4: 我这里头好像有猪苓啊。
3: 把猪苓再加五克吧，给它加把量增上去啊。
4: 这个猪苓是十克，完了我再加五克就十五呗。
3: 再加五克，就是咱们每副药里边十五克猪苓。
1: 好，其他方面呢，还有增减吗？
3: 加上苏叶十克，
1: 苏子叶
4: 什么叶？
1: 苏子叶，
3: 苏子叶，咱叫苏叶，就是苏子叶十克。
4: 好。
3: 然后咱再吃一周吧。下周的时候呢，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最终能把你们这个病调整过来啊。
1: 那如果长春的听众吧，
4: 排不进。
1: 我觉得汤女士，咱本身是长春的，可以直接找到冯院长，能够把脉问诊是更好的，好不好？
4: 我对不起啊，冯医生。看个孩子
1: 没关系，那就按先吃一周，好不好？咱别耽误了我们再见。
4: 谢谢二位啊，
1: 不客气。好，再来迎接下一位，也是来复诊的，四平的席女士。席女士你好。
5: 你好。
1: 说说年龄吧，然后您这个复诊的当时是要咨询什么问题？我们得回忆一下，慧宇现在记忆也不太好。
5: 对，我就那个之前手脚凉，我这个复诊一次了。
1: 手脚凉哈。
3: 吃这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5: 我头一副那个脚不凉了，不是腿，那个腿不怎么凉，不那么冒虚汗了。吃完这副药呢，腿我看好像有点冒汗了呢。
3: 这个吧，可能跟这个季节有关系。这天呢忽冷忽热，人体这个调节温度的能力啊，可能也下降。所以说出现你这个情况，可能病情稍稍有点反复。您这样吧，在原方基础之上啊，咱再加上五颗龙骨。
1: 五颗龙骨，
5: 龙骨
3: 再加，对，牡蛎再加十克。
5: 牡蛎，
1: 十克。
3: 生黄芪再加十克。
5: 黄芪再加十克哈。
3: 生黄芪啊，生黄芪再加十克。
1: 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3: 然后再吃一种熬法跟那个一样，然后呢，下周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一下方啊。
5: 那冯院长要是上你那会儿去看的话，我那怎么找你啊？怎么联系你？
1: 那您现在电话不要挂，我直接给您去到导播间，好不好？让导播告诉您冯院长的这个场外电话。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最近的天气呢，有一点不太好啊，这个风雪雨交加，又气温又这个骤降，希望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以防着凉感冒。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哈，湿气比较重，而且呢又加上寒凉，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你看下一位就是来自榆树的孙女士，孙阿姨今年68岁， 哮喘加上咳嗽肺气肿，所以到这一天就特别的难受。您好，孙女士。
6: 老师好，冯院长好。
1: 嗯，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三样都是呼吸道的问题，就持续多年了，还是说今年才有的？
6: 哎，

0: 程院长啊，我那个上周我和你通话了的，完我加你微信，你忙完了你咱俩
1: 你要加老师微信哈。
0: 我是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爸有哮喘病，完了我就导致了我这胃肠也不好，不消化不吸收，
1: 嗯，
0: 完了还早上还有五更泻，这五更泻吧便秘也少，完了那个这排便还细，
2: 啊，
0: 完了，
1: 嗯，
0: 哎，舌苔吧也白腻呀、
2: 啊，
0: 口爱黏，晚上睡觉吧、
1: 啊、
0: 口爱干，
1: 嗯嗯，
0: 身体特别瘦，完了有那个心肌缺血。
1: 嗯，他这个问题挺多的哈。
2: 啊，他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地方特别多，涉及到消化系统、
1: 嗯、
2: 息然后循环。
0: 就是不消化不吸收，这我上一些一检查，我检查出白细胞特低的2.4，
1: 免疫力很差。
2: 行，您这个可以了，不用再叙述了，我已经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您典型的特征呢，第一个就涉及到消化系统，脾胃虚寒，所以说出现五更泻。啥叫五更泻？可能早上起的刚起床的时候，哎，肚子就疼，然后得马上上厕所，不去就不行。再一个呢，肚子里边哗啦哗啦响啊，肚子胀，肚子满。然后呢，您脾胃虚弱呀、啊，就吸收能力下降了，所以说您是属于干瘦的身体啊，面黄肌瘦，然后呢，身骨瘦如柴那种感觉啊，就是说体质特别虚弱，气血亏虚，然后呢，肺气虚寒，所以说出现咳嗽、咳痰、喘，然后胸闷、气短这相关的问题。我这样说，你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嗯，是啊，那我不有那个肺气肿吗？你说咳嗽喘，哎呀，这怎么的？
2: 可以了，我给您出个方吧啊，按照我这方子吃药。像您这个病啊，就是一个久病啊、重病啊，就是说可能治疗起来比较费劲呢、啊。我估计吃药最少也得3个月左右吧，这个病才能有明显的转机啊。您说吃个3天5天，您坚持的。
0: 我相信你啊，冯院长。
1: 我想问问孙阿姨，您能录音吗？
0: 院长，我搁微信给你那啥，你忙完也没给我回过。
1: 嗯，我要提醒一下阿姨哈，咱们长话短说，您能录音吗？
0: 哎，我不能记，你说。
1: 啊、哦，记不行，我们切出去了啊。这个记的话，直接就打这个场外电话，咱们节目之后和老师来沟通。这样，咱们也给这位阿姨呢说一下她的这个方子，她可以回播收听，好不好？回头可以加您微信，嗯。
2: 好，这个方我给公布一下，就是说咱们坚持吃啊，就一个就必须坚持吃，时间短肯定是不太有效的。干姜7克，细辛2克，姜半夏10克。炙甘草10克，茯苓25克，党参15克，陈皮10克，竹茹10克，黄芪10克。这个方呢，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药期间呢，一定要饮食清淡，不要吃过于咸的，过于甜的，就是这个咸甜呢，对这个气管伤害特别大。然后呢，晚餐要少吃就可以了。嗯，
1: 好，
2: 咱先看7天吧，7天之后然后再打电话。
1: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啊，这是梅河口的王女士来复诊了。您好，王女士。
3: 冯院长好。那个、
2: 哎、
3: 啊，我这啊，我吃2周了这个药，我现在睡眠改善了，但是大脑还有杂音，完了吃饭的时候犯困，倒比以前能强点了，气还是不够用，打一两类。这眼角红，完了吃油大呢就拉肚子，舌头中间有还有裂纹。
2: 啊，行，您这个症状叙述的就比较完全了，就可能自己对自己这个体征啊、症状啊，包括舌苔、舌象啊，都可能观察比较细致。就是其实都这么能看出来，是对身体健康还比较关注的一个听众朋友啊。这样哈、啊，您这个方剂呢，我给你稍稍调整一下。加上茯苓10克啊，在原方基础之上加上茯苓10克，佩兰10克。嗯，
3: 有啊，原来有啊，30克。
2: 你就在这个方基础之上再加上10克，我再说你明白吧？加上量。
3: 啊，那总共40克呗，那就哈。
2: 对，茯苓加10克，一共变成40克，然后再加上10克佩兰吧。
3: 嗯，那个。
2: 佩兰那天没有吧？
3: 什么？
1: 佩兰原来有没有？
3: 佩兰没有。
1: 嗯，
2: 对，加上10克佩兰就可以了，这个方剂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吃1周，下周的时候呢，记得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最终的时候我就把你这点病都调好了啊。
1: 记住了啊。
3: 我问一下的，那个生大黄用后下吗？
2: 生大黄不用后下，一起熬就行，呀，用不着后下。
1: 嗯，
3: 好，谢谢，
1: 再见啊。会养生会健康，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4: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嗯、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姥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前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了。
0: 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呀、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信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呢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3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1: 嗯，
0: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全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 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0: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呢，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1: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啊、泰安呐、啊、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漯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0: 嗯，
1: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

0: 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1: 嗯，
0: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1: 嗯，
0: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1: 对，
0: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1: 是这样的，
0: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 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广州的屈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屈女士觉得心动了，
1: 心动了，
0: 痒痒，
1: 嗯，
0: 想剁手。
1: 那这个为了让屈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屈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屈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
0: 嗯，
1: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0: 嗯，那么很快屈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屈女士说啊，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屈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屈女士。
1: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0: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屈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1: 嗯，那在屈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0: 嗯，
1: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0: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啊，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 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呢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七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1: 那麦英华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0: 那么麦英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是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1: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呀，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这个
1: 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2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

0: 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1: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者暗示消费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又在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

发现办公老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门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的，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公约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拉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得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但我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点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到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自来与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箱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着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0: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到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糊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的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弟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唱，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那今天的路边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载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奉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又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

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

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

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小的手环哎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我们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天宇，我从报上看到伯父伯母的事情了，我也为你难过，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苦和迷惘。这些年你又读了不少书，知识使你深刻，使你有了智慧，也会使你痛苦。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即便是痛苦也不会失其之美。你该明白，没有思想的人才没有痛苦。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老赵，他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性格就是命运。与历史的长河相比，悲剧的结局不一定是悲剧。在谈到你跟老李的关系的时候，老赵说，他和老李相交多年，相知甚深，他有缺点，性格粗鲁，没文化，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可是他正直，古道热肠，在邪恶面前，他永远是一个有勇气的英雄。一旦觉醒，他的勇气会胜于常人，老赵都自愧不如。他说，他和李云龙性格相去甚远，只是有那么一点相同，那就是悲剧性格。赵刚最后请我转告你，他愿意用人格来担保，李云龙也许是一个有缺点的丈夫，但他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男人，这一点他赵刚绝不会走眼，希望你能够给予宽容和谅解。离婚是件大事，动辄伤筋动骨，并非上策，一定要谨慎考虑呀。老李也需要时间来完善自己。天宇，你要振作，你有很多别人羡慕的东西，美貌、智慧、友谊。请记住，无论是快乐还是忧愁，你都有一个好朋友在为你祝福和分忧。如果你把快乐告诉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朋友倾诉，忧愁将被分掉一半。敬礼，冯楠，1958年3月9日。随后，田宇的母亲也给田宇写来了信件。田宇，我在新海湖劳改农场给你写信，也许以后不会再写信了，你可以把它当作最后一封信。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父亲都被定为右派，结论是极右，现在正在进行劳动改造。你父亲跟我不在一个农场，没有见面的机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农活，现在正挖水渠疏通灌溉系统。东北化冻晚，3月份土地还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得用钢钎和重磅铁锤打冻方，大家都干得很起劲儿。我们女队的全都是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上养尊处优惯了。刚来的时候，大家面对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都感到无所适从，觉得前途渺茫。政府的监管人员发现了我们的悲观情绪，便及时地组织大家学习。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大家经过讨论，眼前豁然开朗。尤其是毛主席文章最后一句话，使大家感触颇深。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为人民所唾弃。成生，这句话真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0: 浑身沾满了旧社会的污泥，政府对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的真是仁至义尽，给我们优厚的生活待遇，给我们充分的民主，给我们的工作创造各种良好的环境，可我们反而恩将仇报，借着共产党整风向党猖狂的进攻。现在想想，我们的确罪孽深重，请南山之竹恕罪未穷，觉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啊。现在党为了挽救我们，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生活上给予出路，这么宽大的政策除了共产党哪里会有？我们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流着泪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决心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女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的罪恶影响了你的政治前途，只能请你原谅，请你和我们一定要划清界限，我们不配做你的父母，你要保重。沈丹红，1958年3月10号。看完了信，田雨冲进了卧室，仔细地关好门，放下窗帘，然后一头扑在床上，用嘴狠命地咬住被角，无声地痛哭起来。他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痉挛着，泪如泉涌。他简直难以相信，这封充满了忏悔和谦卑的信竟然是母亲写的。他的母亲曾经是那样心高气傲，才华横溢，那样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可现如今他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丧失了任何自尊，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作文。天哪，太可怕了。李云龙偶然看到沈丹红的信，看完之后他心情很愉快，对妻子说，
1: 这就对了嘛，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嘛。
0: 说要划清界限那有点过分，这划得清吗？他再怎么样也是你母亲，那是我岳母，还是家里人，你给他们写信啊，让他们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将来他们要是没地方去就住在这儿，咱们给老人养老送终，孝道还是要尽的。田雨没吱声，只是看了李云龙一眼，那个眼光很复杂，有感激，也有冷漠和无动于衷。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梁山分队奉命出击，出击地点选在角屿岛上，这小岛在大金门岛的东北方向，跟金门直线距离只有2000多米，这是由我方控制的距大金门最近的一个岛屿。李云龙带着一些作战情报侦察部门的军官，特地乘船赶到了角屿，他要和自己心爱的特种分队告别。他心里很明白，这些勇敢无畏的战士辞去，那是九死一生。送行的军官跟突击队员们都神色肃穆，颇有易水悲歌的气氛。梁山分队装备了几艘安装了消音装置的快艇，突击队员们都装备了潜水装置和小型无线电对讲机，武器是新出厂的56-2型冲锋枪，这是苏制 AK-47型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又比一般制式的56式冲锋枪短小体轻，是军工部门专为特种部队研制的，连军区司令部来的见多识广的参谋军官们对这种枪都感到很陌生。李云龙发现这些规格统一的崭新的枪支到了突击队员的手里就变得奇形怪状了，有的队员居然把本来已经很短小的枪连枪托锯掉，只剩下手柄跟扳机，这要是在一般部队，这种破坏武器的行为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而在梁山分队却被视为正常。段鹏认为自己的武器怎么顺手怎么改，他还打了个粗俗的比喻，这就好比自己的老婆，我想怎么睡我就怎么睡，别人管不着， 队员们的冲锋枪跟手枪上也都安装了消声器，手枪和匕首的佩戴方式也很杂乱，有的挂在腋下，有的绑在小腿肚上，有的挂在腰上，有的干脆把皮枪套挂在脖子上。这支小部队的训练方式是很注重每个人的个性的。分队长段鹏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潜水服，头上戴着水镜，两只脚蹼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他神态松弛地叼着香烟，仿佛此去不是执行危险的任务，而是休假到海里去捞珍珠贝一样。他对李云龙说：军长，我们要出发了，您有话要说吗？李云龙觉得嗓子发抖，他似乎很多话要跟他的战士们讲，可这一时之间还真不知说什么好。他只是一招手说了句：拿酒来。参谋们连忙把茅台酒倒进了一排排的大碗里，李云龙双手端碗。今天我给大家送行了，我只想说，咱们梁山分队没有一个孬种，全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相信你们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九年前咱们有8000多弟兄登上了那个岛，他们几经恶战，歼敌上万，最后血洒疆场，无愧于军人的称号。这些年来我多少次啊梦见自己率部队登上了那个岛，可我没机会啊，我老了，以后大概也没这机会了。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老实讲我羡慕你们的运气，恨不得用军长的位子跟你们换一换。可身为军人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的身上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只能各司其职了。今天我用酒给你们送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你们一个不少都给我平安回来。我在司令部给你们摆酒庆功。李云龙把酒一饮而尽，猛地把酒碗砸碎在礁石上。

1958年8月23日17:30，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出了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炮声霎时撕裂了岛屿的宁静。第一轮出膛的数百发炮弹从不同的方向落在金门岛上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阵地上，带着死亡气息的金属弹丸发出骇人的嘶吼声，在海峡上空形成密如蛛网的橘红色弹道，金门岛立刻陷入烟雾和火海中。为了达到射击的突然性，各炮群一律没有进行预先试射，而是以精密法确定射击中原，力求使设在厦门联合的陆军炮群和设在围头的海军岸炮群首批炮弹同时落达各自目标。8月23号正是星期六下午17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召集官兵，一面聚餐，一面听国防部长于大为将军的训话。于将军的话不多，不过是申明此次赴金门是奉了蒋总统之命，向守卫在大小金门、马祖、大二丹珠岛屿上的国民党军将士表示慰问。几年来，台湾各界的慰问团走马灯似的来到金门进行慰问，官兵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关心的不是空洞的语言，而是慰问团带来的各种慰问品和欢迎慰问团而设的聚餐。尽管九年来金门与大陆之间常有炮战，但以往来自大陆方向的炮火并不猛烈，而且事先也多有察觉，部队早早的便进入坑道。但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炮击，国民党军事先没有嗅到一点风声。17:30，

设在金门北太武山下翠谷湖心亭中的宴会已散。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胡连将军和新调来的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陪同国防部长于大为沿着漳湖公路散步回司令部。而酒足饭饱的副司令赵家湘将军、张杰将军和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吉兴文将军，三个人正用牙签剔着牙站在翠谷湖与湖岸相连的石桥上聊天。此时站在石桥上的三个将军，那都不是等闲之辈。赵家湘当年在东北战场上长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的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以及他们麾下的各纵队司令员如丁伟、孔杰诸将领都太熟悉这位剿总参谋长了。他们从1945年率部出关起，就跟这位赵家湘成了死对头。双方在白山黑水之间厮杀了近3年。辽沈战役结束之前，赵家湘从沈阳乘飞机逃走。据说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一直耿耿于怀，他很希望能够抓住这位老同行、老对手。张杰将军是国民党军空军中成名人物，他毕业于中央军校和中央航校，是空军元老，曾任国民党军空军副参谋长，此时任金门对空联络的副司令。这三个人当中，属吉兴文将军最为大名鼎鼎。他出身西北军，77事变时，卢沟桥跟宛平城正是吉兴文团的防区。当日军借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企图进入宛平城进行搜查时，被吉兴文严辞拒绝。之后，蓄谋已久的日军突击队开始攀登城墙，准备偷袭中国守军。吉兴文果断下令开火。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他已经作为名人载入史册了。他一时名噪全国，成为抗日英雄。但是他的辉煌却很短暂，在8年抗战当中都默默无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非讲嫡系。直到国民党军1949年撤离大陆的时候，吉兴文不过是个残破的杂牌部队第37师的师长。到了台湾之后，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念起以前的名声，又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的职位。此时这三位将军谁也没有料到，死神已经张开了他黑色的翅膀。吉兴文烟瘾较大，抗战前喜欢抽大前门和三炮台，抗战后期随着美国租借法案的大批物资运到中国，他开始对美国骆驼牌香烟情有独钟了，而且从此就改不过口来了。此时打着饱嗝的吉兴文刚刚掏出骆驼牌香烟递给赵家湘跟张杰每人一支，正用打火机点烟呢，突然就听到这空中有一股怪异的呼啸声，声音掠过北太武山，由远而近。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的脸突然变得惨白。身为职业军人，他们当然比别人更清楚，这种声音是高速运行的弹丸划破空气所发出的声响。吉兴文手一哆嗦，精致的打火机脱手落入翠湖，他叫了一声不好，正要就地卧倒，可是已经晚了，第一批炮弹已经落到了翠湖上，在一片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整个翠湖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一颗发自大陆联合炮群的苏制152毫米的炮弹正落在石桥上，把这三位将军变成了一片粉红色的雾。当硝烟散去的时候，三位将军连同石桥都无影无踪了。正在北太武山下的漳湖公路上散步的于大为、胡连和楚云飞，在第一批炮弹落地时就被警卫人员按倒在路边的山石下。绰号屠夫的胡连和楚云飞，那都是久经战阵的将军，两个人几乎同时从地上窜起，在密集的炮火中不要命地冲进了司令部。司令官胡连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电话要炮兵指挥官，准备下令金门炮兵全面反击，但是他马上就暴怒地摔掉话筒了。
因为岛上的有线通讯网在第一轮炮击中就全部被摧毁了。设在大陆围头的海军岸炮群的数百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掠过双乳山，落在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上。国民党军台升号运输舰立刻中弹起火。国民党军在有线通讯网被摧毁之后，被迫启用了无线电通讯，各级指挥官已经顾不上使用密语了，干脆用明语呼叫起来。设在大陆一侧的联合指挥部的侦听电台和无线电对讲机全都开机了，里面传来了一片声嘶力竭、嘈杂凌乱的呼叫声。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话一点都不假。像祖宪平这种人，旧社会新社会哪儿都有，专门会溜须拍马，看主子的颜色行事。这种溜须学也是一种学问呐、啊，一般人还干不来呢。凡是这种人都非常聪明，他一看四太太对桂香颇有好感，在旁边啊紧给说好话。哎，夫人，我表妹啊是长得不错，但是长相仅是一个方面，您还没处长了，处长了您就知道了。我这表妹心眼儿还好呢，颇懂礼法，对别人呢那非常体贴。哎，桂香，你说是吗？看您说的，我可不够那种程度，反正讨厌的事儿我不会干。四夫人听完了频频点头，但他不明白祖宪平说话的含义是什么，怎么还处长了，这不理解。祖宪平这话里打着埋伏呢。四太太让桂香挨着他坐下一块儿看热闹。嗯，咱这么说吧，热闹结束之后，张作霖告诉张世飞传他的话，把桂香娘俩接进帅府参观参观。娘俩进了帅府一看，呦，这是什么地方，天上人间呢？这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官邸呀，太漂亮了，太宏伟了，太好了，太不上来了都。哎，跟他们家怎么比？张作霖陪着吃完夜宵，又说又笑，有的人唱几段京戏，有的人讲段评书，有的人讲点笑话，桂香还唱了两段大鼓。当然说大鼓并没有鼓，是属于清唱，颇受张作霖的欢迎，给了重赏。到后半夜，让祖宪平用自己的车子把这娘俩送回家中。等这车子进了老妈店胡同，到了王府前面，车子停住，他们仨人下来，车子开回去了。这位王太太嘴里是嘟嘟囔囔，长吁短叹，哎，转悠了一圈啊，又回到自己这瘪窝来了。我一瞅这瘪窝呀，我就生气。祖宪平一乐，瞧，又来了，着什么急呀？我敢打保票，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得迁居进帅府啊。我老祖啊，你说能吗？
3: 嗯，
2: 据我察言观色，能有八成了。哎，我心里可没底儿，谁能看透大帅的心思啊？这玩意儿就说八成，还差着两成呢，往后你还得帮忙使把劲儿，那还用说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们彼此不分呢。哎，另外呢，事成之后你还能亏待了我们， 耍贫嘴，小心我掐你。哎呀，这快给门开开吧，院门开开，往里边走，里边有三间上房，把上房屋再开开，一进屋冰冷冰冷的，蒸一下吗？现透炉子，找劈柴架块煤，时间不大，炉子挺旺，屋里的温度才升起来。祖宪廷、王太太、桂香把外衣全闪掉了，王太太往屋看看，哼，盆朝天，碗朝地，那个粘瘪又不定跑哪儿去了。祖宪廷一乐，他不在家不正好给我腾地方吗？哎，王太太狠狠捶了他一拳子，祖宪廷缩脖子一阵贱笑，然后就像到他们家了似的，往炕上一躺，四脚朝天，哼哼的惊喜。王太太忙活了一阵，把水给他沏上，就问他，哎，我说老祖，你刚才在外边说这事能有八成的，八成至少不多呀，你还得加把劲儿啊，这事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更不能掉以轻心。哎，你放心吧，想好的包到我身上，明儿一早我就去，我非欲成此事不可，好不好？嗯，真是老佛爷保佑着，这事儿要成了，不但我们桂香一步登天，连咱们就跟着全都抖起来了，谁说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桂香在自己屋出来了，换了一套便装，对着镜子一边梳头一边哼哼小调。他妈在旁边一看，丫头啊，别照了，够美丽的了，大帅都喜欢上你了，还用说旁人吗？要妈，看您说话说的叫人真抹不开，有什么抹不开的啊？就看我姑娘有没有这个福气了，要有福气真进了帅府做了太太，嗯，连娘也跟着沾了大光喽，咱家的祖坟呢就冒了青烟喽。桂香也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话头岔开了，妈呀，您说今天晚上我唱那两段清唱怎么样？嗯，不错呀，唱的一真非，全得报，字正腔圆，有本儿有眼，你们看大帅把手心都拍红了吗？娘啊，您别说了，我觉着美中不足啊，应当带个弦儿，有弦儿拖着我就唱的更能好了。祖宪廷一咕噜声坐起来，丫头，你瞧你说的，咱是票友啊，咱不是专业呀，这才显得清高呢。就凭你的身份，带个拉弦的，那成何体统？那不掉价吗？哎，这就不错了。桂香听着这挺高兴，赶紧把柜打开，把大烟盘子拖出来了，让他娘跟祖宪廷脸对脸抽大烟。那位说，从上段书上你就讲的王太太和桂香，究竟他们是何许人也呀？他们跟祖宪廷是什么关系？祖宪廷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您可能有的地方能猜出来，有的地方还不太清楚，因为这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咱必须详加交代。这个王太太就是桂香他妈，40来岁，这个妇道可不简单。 那是近代史中东三省鼎鼎有名的人物，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那是张作霖的老岳母啊，最有名的王老太太。其实这王老太太并不老，她名字叫王松岩呢，连日本人都知道。那么这个王松岩什么出身呢？他就是海城牛庄的人，母亲早丧，他父亲呢是个郎中，郎中就是走乡串镇给人看病的。要按说这个职业是高尚的，但是他爹这个人不怎么地，开针方卖假药，到处欺骗人，损阴丧德，就靠着糊弄人呢挣俩钱维持吃喝。可有时候呢行业不景气，他就在家里的涉赌抽头，招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这个王太太乳名叫欢妞，也就是这个欢妞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长大的。您别忘了这句话，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呀，哀什么人学什么人，这个熏陶这玩意可了不得。你比如说欢妞生在一个好家庭，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那是什么程度？生在这么个家庭，接触的那些人全都是嘎杂的琉璃球，都是没有教育没有教养的人，素质极低，也可以说都是坏人。这欢妞能好得了吗？16岁之后就时有艳闻，艳闻您还不懂的，就不光彩的事儿。哎，但人家欢妞啊有造反精神，你街坊邻居爱说什么说什么，你指我的后脊梁，你随便，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行我素。那欢妞不在乎，他爹对他也是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姑娘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嫁夫找主就得了。偏偏这欢妞不甘寂寞，不愿意在家里头

一封信，到了奉天小北关，找他一个表舅叫吴玉峰。当时这个吴玉峰啊，是海城很有名的东北大鼓的演员。哎呦，这大鼓唱得好，字正腔圆，颇有名气。他投奔他这个表舅来的。吴玉峰一看外甥女儿来了，一问怎么来了，他哭了，在家里日子不得过，我爹也不务正业，家里三天两头断顿，我来投奔表舅来了，亲故亲故，你不能看着不管。这个吴玉峰一看欢妞长得挺带劲，个头也不矮，好好培养培养，将来非成个名角不可，就把他收留下来。打这之后，全心全意传授他东北大鼓，这都内行人呢。吴玉峰表演技能很高，欢妞诚心实意的学，那还有个学不出来吗？尤其他天资聪明，一年就学成了，唱出几个段子，比如一针飞、全德报、大披官等等等等等。哎呀，字正腔圆，那声音好像行云流水一般，回梁九转，韵味极明。吴玉峰乐的，妥了，我的心血没白费，咱爷俩这回有饭门了。吴玉峰抱着个弦子，领着欢妞走大宅门串巷子。那个年头啊，像什么茶社的、娱乐场所的极少极少的，几乎没有。吃这种江湖饭的串大宅门，你比如说奉天有多少大商号，有多少有钱的人，有多少喜欢乐子的人，他们心里都有数。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啊，他们都去到那块一联系，人一高兴点几个段子，唱完了给赏钱，那不就有饭吃了吗？他们靠着这个为生，半年的光景结识很多很多的名人。那么旁人咱不说，在东关呢住着一家寿将军，这个寿将军原名叫寿金鹏，是光绪年间吉林的将军，他属于正蓝旗的啊。后来呢，这位将军辞职不干了，退归林下，回到奉天养老。其实他回到奉天的时候吧，这寿将军就60岁出头了，家里有的是钱，使奴换辈不说，骡马成群咱也不讲，这个人闲着要没事，钱要多了，他合计什么呢？不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言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不无道理。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他就想花花点子。60出头的人了，有个最大的爱好，就在女人身上下功夫，家里妻妾成群，光能排上号的就5个。这老头啊觉着还不满意，仍然在外头招蜂引蝶，寻花问柳。偏赶上吴玉峰带着欢妞上这来唱堂会，寿将军这寿老头一看这欢妞，哎呦，个头腰条，模样嗓子，怎么看怎么喜欢。结果就告诉吴玉峰，你们天天到我家来，天天在我这吃饭，
带

0: 如上宾，天天给我唱段子，唱了不到一个月，吴玉峰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老糟头子看上了欢妞，那我何乐而不为呢？经过吴玉峰穿针引线，结果达成协议，这欢妞就许配给寿将军做了六房的姨太太。你说缺德不缺德呀？这吴玉峰呢，自然从中得了很多很多好处，发了一笔横财。但这欢妞啊也愿意，自从嫁给寿将军之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太了，丫鬟婆子都服侍着他，穿绸裹缎，出门就是车，穿的是锦衣，吃的是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就这一点上来讲，他还是感到满足的。比起在海城牛庄那个破家，比起在外边串巷子走大宅门，哎呀，强得多得多。但是呢，使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寿将军年纪太大了，而且妻妾又那么多。但欢妞又一想，世界的事儿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哎，这就不错呀。就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嫁给寿将军之后还是一老本事的过日子。寿将军对他非常宠爱，一年之后怀了孕了，再转过年来生了个丫头。因为这个丫头是八月前生的，八月桂花香嘛，所以取名就叫桂香。这欢妞年纪也不太小了，咱们就管她叫寿夫人。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桂香一年比一年大，寿将军一年比一年老，转眼到了七十出头了。由于他糟蹋身板太严重，到七十出头是衰老不堪，甚至走路都得有人架着，出门离不了车，要说走一步掉一块呀，也差不多少。哎呀，这欢妞这位寿太太一看，这哪行，不甘寂寞呀，就起了花花肠子了。他经常有病，上城内天意堂去看妇女病。天意堂有位王高手，叫王子山。这王高手也是光身一个人，经常跟这欢妞接触，年貌相当，一来二去关系暧昧，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丑闻就传到寿将军耳朵里了。寿将军颇有自知之明啊，你想我那么多太太，我也照顾不过来呀。再者一说了，我这么把年纪了，干脆啊少戴一顶绿帽子吧。后来寿将军抽个时间把欢妞找来了，推心置腹，达成协议。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寿将军颇有自知之明啊，你想我那么多太太，我也照顾不过来呀。再者一说了，我这么把年纪了， 干脆呀、少戴一顶绿帽子吧。后来寿将军抽个时间把欢妞找来了，推心置腹做了交代，说咱俩呀差的岁数太悬殊了啊，我现在呢开支甚巨，养活你们人太多，我也拿不起这笔钱。这样吧，你带着桂香啊，爱杀哪去就杀哪去吧，啊，咱们这段关系呢，就算一刀两断了。一开始啊，这位夫人还不相信，后来一看寿将军说的是实话，还真有点难舍难离，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了，带着女儿桂香收拾东西搬出寿府，官名这叫下堂。哎，走了，走了上哪儿去呢？就在奉天老妈店胡同买了三间房一个院。咱必须得交代清楚，这欢妞这几年可没闲着，紧了花了，所以手头颇有积蓄，要说买个院几间房那不成问题，把房子买下来，娘俩住进去了，自然跟天一堂的坐堂先生王高手勾搭连环，两个人开始同居了。那年头不讲究什么叫登记，也没有三媒六证，这就叫打火，又叫同居。桂香呢管不了他娘啊，他娘爱怎么怎么地呗，他们住西屋，桂香住到东屋。但是天一堂这个王高手也是个假高手，这个人也不务正业，一看这位姘头手头有钱，他是三天两头不到药房去，人家请先生也找不着他，抓药也找不着人，由于他净胡扯，神魂颠倒的，还开错了药方。说药可不是那种玩意儿的，开错了能置人于死地，出了几个大乱子。后来天一堂的东家一看这人不能用了，就把他解雇了，不要他。王高手在家里抱蹲，但是他这个姘头有的是钱呢，花点没事儿。打这之后，这王高手也就不干正事了，在外边天天耍钱，有时候夜不归宿，另外还染上嗜好，抽上大烟了，日久天长得多少钱往里垫呢？这两种事要人的命，倾家荡产嘛。仗着欢妞手头富裕，可是三年两年能坚持，再长了也不行啊。终于把积蓄花光了，因此这欢妞跟这王高手就打仗，两人打死仗。王高手没办法了，后来跟欢妞一商议，咱得找个生财之道，打点地方官，然后在家设赌抽头，开民局。这行买卖招那人都什么人？古往今来皆通金理啊！正人君子，有正经职业的人能干这个吗？说偶尔的节假日，一家人玩一会儿，这算平常的事儿，也不足为怪。要把它当成职业，天天在这耍钱，这能说是好人吗？难免在社会上坑蒙拐骗。这个王太太也就是欢妞 更贵。

乡经常跟这族人接触，能不能学好？还是那句话，爱金似金，爱玉似玉，爱什么人学什么人。在这种恶劣环境的熏陶下，全学坏。哎，这王太太不含糊，通过这涉赌抽头教的人不少，后来居然教成了南满寨越来站的总经理祖宪平，生活有了转机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你不能看一面，要看一面呢，他结交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不少干姐妹，这些人呢都不怎么地，但是往往这种人呢要来了机会啊，还需发迹。在历史上这种人是屡见不鲜呐。你看那汉高祖刘邦就是个落登帮子出身，他本身就是个流氓，后来怎么样啊，居然斩蛇起义成了汉高祖，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打下大汉400年的江山社稷。拿张作霖来说，土匪出身，谁能想到能有今天，做了赫赫扬名的东北王。那拿这欢妞来说吧，你别看有人给他起个不光彩的名字叫王大咖，这对人呢污蔑的太过分了，就是说他品质不端，朝三暮四，招一些形形色色的男人，才给他起这么个绰号。哎，你看他呀，接触的宽，后来又能倒腾鸦片。认识了祖宪平，祖宪平也不是个好东西，跟他一见钟情，眉来眼去，最后发展到名扑夜盖。那么说王高手怎么办呢？他不有爷们吗？对，这王高手惹不起祖宪平，一看这祖宪平思官两面，手眼通天，哇啦哇啦紧说日本话，跟东洋人打得火热，他哪敢惹？他要得罪了祖宪平，这姓祖的一歪歪嘴儿，那就枪得给，炮得给，把他塞进巴黎的灌凉水，就许喂了狼狗。所以啊，这王高手也真高，睁一眼合一个眼儿，从心往外愿意当这个捻瘪。你看当捻瘪这玩意儿，这气儿不好受，但是一看到有钱花，哎，算了吧，就那么回事儿去，他也就忍了。就这么的，祖宪平对他还不错，每次来都给他烧点什么东西，特别是在鸦片方面供着他，钱有的是。他跟这欢妞扯在一块儿之后，祖宪平手眼通天，认识张作霖。你看，通过他，这王大炕是越来越生机。祖宪平的绰号叫“祖小鬼”，特别机警。他经常跟张作霖接触，发现帅府内部有点事儿。你看张作霖挺刚强啊，经常指挥大军在外边作战，如马半生，没有好帮手。张作霖糟糠之妻赵氏，赵二妞就是张学良的生母，不幸早丧，这个原配夫人没了，二夫人卢玉春

念佛，这人跟个木头疙瘩也差不多少，跟张作霖晃肠半个月不说一句话。三太太看破红尘出了家了，四太太许夫人还不着调，张作霖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所以呢缺少一个内助。哎，苏小鬼就在这下了功夫了，穿针引线打动了张作霖，回来就跟这王大炕就商议，说咱们桂香长得这么水灵，这要嫁给张作霖，哎，你我都抖起来了。这欢妞一听，能啊，咱家是干什么的？哎，唱大鼓的，哎，涉赌抽头的。人家张作霖那是大帅，高不可攀的。哎，祖宪平说，你甭听这套，你没招，我有办法呀。你等喜信儿。后来在祖宪平的导演下，什么去参加灯会呀，到帅府过节呀，等等等等，真把张作霖给缠住了，这才发展到这步。嗯，那么咱书说简短，通过姓祖的上上下下的活动，光他一个人不行，买动了汤二虎、张世飞、袁金凯、孙烈臣，让这些人都在张作霖耳边煽风，张作霖心真活了。后来毅然做出决定，好，再娶个五夫人，名正言顺把这桂香就娶进大帅府。可能老奉天上了年纪的人还有印象，那是太隆重了。张作霖娶了五夫人之后，那么非常非常高兴，重赏祖宪平，那得的好处太多了。咱们先不说这个别人，就说这王太太把女儿许配给张作霖了，她是老丈母娘，骑马出入帅府随便，我来看姑娘看姑爷，谁敢拦？俨然就成了帅府的座上客。张作霖对他也不亏待，不惜重金呢，就给这位夫人在德源酒店胡同买了一所豪宅院，青堂瓦舍，四合桃大院。这欢妞搬进去了，打那之后什么欢妞啊、王大炕这词儿都没了，叫王老太太。其实并不老，出门坐着包月车，有时候帅府派汽车来接他，警察宪兵给站岗，那是一步登天。一开始这位王老太太当着姑爷的面不敢放肆，在底下有点小动作，比如啦，托他女儿啊抓什么人给放了，提前释放了，谁没有工作了给介绍个工作，别人的职位嫌低呀，多少给活动活动，多拿点薪俸，也就是小打小闹，从中渔利。后来越来胆子越大，王老太太居然能主官场之中的浮沉，也就是说，我叫谁升官谁就能升官，我叫谁贬职谁就能贬职，在张作霖面前是说一不二。
什么陆军中将、陆军上将、陆军。

0: 少将司官两面文武大员，哪个不得对这王老太太另眼看待，像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你看这王大康一步登天，你也别说，这个女人也真不简单。后来九一八事变，老张家的人跑到天津去了，把奉天那么多财产扔下了。这个王老太太居然出面跟日本人交涉，取得日本人的同情和谅解，作为老张家财产的法人代表，处理老张家留下的财产，又发了一笔横财。这是他。翻回头再说这个桂香，桂香是五夫人了，五太太。这个丫头跟他妈似的，聪明，眼着毛都是空的。进了帅府之后，千方百计讨张作霖的喜欢。那么张作霖老夫少妻对他格外的恩宠，两个人形影不离。不光这样，这位五夫人一琢磨，首先一样，我们家名声不太好，他跟他妈一商量，咱得认祖归宗啊。我是少将军的女儿，后来您带着我嫁给老王家了，是不是呢？老王家不是正根儿，应当把这个事儿斩断，认祖归宗，回到老少家，那才叫门当户对呢，对咱们娘俩也体面，也抬得起头来。哎呀，这王老太太一听女儿说的有理，首先回到老妈店胡同，见着他那个姘头王高手，跟王高手一商量，一开始王高手不干，那不行，那不行。后来王老太太一瞪眼，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你要胆敢说个不行，回去我跟大帅说一句话，把你塞进八厘子，永远监禁，我看行不行。这一下把王高手给吓住了。那好吧，那咱俩也夫妻一场，过了多少年了，真搁的一刀斩断，一点感情也没有吧。你可以回到寿将军府，但是我这头多给你俩钱不就得了吗？你不就是为要钱吗？给了他10万大洋，但提个条件，叫这年底离开奉天，不准在奉天露面，露面我就叫警察抓你。这年别得了好处，回到开元老城去享福去了，后来死到开元。桂香呢，认祖归宗，仍然是寿将军的千金。你看，寿将军的女儿嫁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门当户对，谁敢说别的？桂香别出心裁儿，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叫张寿仪。张随丈夫的姓，寿随娘家的姓，司马懿的懿。你要翻个历史一看，张寿仪就是桂香，也就是这吴夫人。就从这一点上看，这人就不简单了。名正言顺之后，他腰板也挺得起来了，在府里的上上下下是上和下睦，不仅对张作霖好，对他上面这两位夫人卢夫人许夫人格外尊重，对下边人千方打点，小恩小惠，仆人仆妇婆子老妈，也不管是司机，也不管是门房的，一提到吴夫人无不挑大指称赞。人要做的这一点是相当不易啊。咱们仅举一个例子， 张学思将军在小的时候念书不好好念，触怒了老师了，老师一怒之下发他的战，打他的手板。这老师也是犟点儿，揍了张学思十板子，把手都打肿了。张学思回到府里头跟他娘说了，老师把我打了。哟，他娘一听火往上撞，好嘛，你敢打帅府的少帅呀、你胆子有多大呀？这就叫司机开汽车，又要去警察局，又要去宪兵队，非要找这先生算账。吴夫人知道了，吴夫人马上给制止了，一问怎么回事，哦，学思挨打了，马上告诉马便买八彩礼物给先生送去，向先生赔礼道歉，就说先生管教的对，应该打，往后不服先生的管教还应当重罚。帅府上上下下包括大帅全都支持。等把这个礼物送给那先生，感动的先生热泪盈眶啊！原来大伙认为这个先生念书念太多，念糊涂了，这下你打了少帅是灭顶之灾，哪知道因祸得福，不但没受罚还受到奖励。这件事情就武太太干的。当天晚上武太太跟张作霖睡觉的时候把这事儿说了，张作霖一听，好好样的，这么做正合我意，我他妈洪湖的出身，我就怕人说三道四，我手下的夫人也好，子女也好，都要严格管束，从今之后你就当这个家，你就说了算，代替我怎么做都行，把大权给了武太太。那么张作霖得了这么个贤内助，自然是精神了，家里减轻了负担，可以全力以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4: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5: 我家属是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着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4: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6: 我这个兄弟媳妇儿 不但是我这兄弟媳妇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了他这个大爷多点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呢，我是绝对满意的。
3: 王新华，
7: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的那个啥，嗯，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的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3: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2所，建起第1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

0: 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说帮助电信诈骗结算2100多万，四人因犯帮信罪最终获刑。两名邮局海关协管员受前同事的指使，通过私自放行海外包裹，或将应缴税的邮包按照最低征税额征税的方式偷逃应缴税20多万元。三人因为触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均获刑。在走私普通货物罪犯罪当中，以代购为名走私皮包、手表、珠宝、鞋子、服饰等等奢侈品牌商品的现象更为突出，因为代购的商品已经明显超出了个人自用的合理数量的范围，而且以盈利为目的，一旦偷逃应缴税额超过10万元，或一年之内曾经因为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之后又走私的，将难逃刑责。昨天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并宣判了一起因为明星直播带货引发的合同纠纷。因为杭州斗家公司

0: 没有按照约定安排明星进行相应时长的直播带货。梦想城堡电子商务公司将其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斗家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判决其退还梦想城堡公司服务费13万元。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帮助电信诈骗结算2100多万，四人因犯帮信罪最终获刑。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马志辉法官。哎，马法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这种涉及到这种帮信罪哈，就是帮助它的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不久之前四中院二审审结的一起涉及到这种帮助电信诈骗支付结算的案件哈。那么这里面啊，一共有四个被告人哈，王某等四人，他们因为触犯了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最终啊被判处了刑法。那么这起案件具体的案情是怎么回事？下面呢，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您首先跟大家说说哈，那么这起案件的相关的线索啊，到底是怎么发现的？怎么就发现这些人有这样的行为的呢？
2: 去年的6月1号，公安机关呢根据电信诈骗受害群众提供的一个银行卡号，抓获了一名通过出售这个银行卡为诈骗活动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一个，就算李某吧。
0: 嗯，对，就是先抓获了一个人。
2: 对，
0: 是吧？
2: 一个人。
0: 抓住人以后呢，
2: 这个李某呢向警方供述了具体操作其这个银行卡转账的王某等四人的活动地点。
0: 哦，那这个姓李的这个人是这个并不是王某等四人的一个团伙的成员。
2: 嗯，不是他的成员，他是一个出售这个银行卡的人哈。
0: 哦，是这样哈。那他供述了这个王某的线索之后呢，
2: 这个民警非常迅速，就在这个2天后就赶到了河北某地一个小区，将这个王某，就是本案的这四名被告人抓获了。
0: 那么这四个人哈，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团伙啊？他们是如何组成到一起的？又是有怎样的分工哈？这个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这四个人呢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市的老乡。这个以王某为首吧。王某呢他供述说呢，他去劳务市场去求职时呢，有一个男子呢就询问他是否愿意接手一份轻巧又挣钱的工作。
0: 哦，
2: 这个王某呢完了就答应了。
0: 这个人之前不认识，他们俩之间
2: 不
0: 认
2: 识，
0: 是吧？
2: 对，
0: 就是这种一次普通的搭讪。
2: 对。完了这个王某呢添加了这个男子的微信。这个男子的微信名叫太难了。
0: 啊，太难了。
2: 后来这个王某呢就拉拢了他的同乡，也就是本案的其他三名被告人。
0: 哦，
2: 申某还有王某、黄某。那么他们拉拢到一起以后呢，就按照太难了的指示啊，就在微信上这种远程的指令他们，完了到这个租住地接待这些出售银行卡的人送来的这个银行卡和 U 盾。
0: 哦，
2: 完了，他们一般都是租赁两个房间。一个房间呢进行转账，另外一个房间呢就是这个看控这个出售银行卡的人。如果需要有这个人脸识别的时候呢，就拿着手机过去，让这个出售卡的人呢进行人脸识别哈。这个还有一个情节呢，就是说这个太难了会指示他们，就说你们隔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哈。
0: 那也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不是固定的。
2: 不是固定的
0: 啊。那些人哈，就是出售这些银行卡信息的人，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是不走的，是不离开的，是吧？
2: 这个案卷上的证据材料显示啊，这些人啊来了以后一般用时就一个小时哈。
0: 那您不是说他们还要什么刷脸什么之类的吗？
2: 这个擦脸这个转账的过程很快哈。
0: 就
2: 是在两个屋子同时进行嘛，刷脸的时候把手机拿过来，这个拿脸刷一下就可以了哈。
0: 那他们四个人有什么分工吗？
2: 四个人基本上也没有太明确的分工。就是有人去接送这个出售卡的人，另外有人操纵电脑，

0: 有的人这个吃手机让他来做这个人脸识别。
1: 那么这样的一种转账，他们这四个人怎么挣钱呢？因为刚才您不是说吗，太难了，跟这个王某说给你介绍一个又轻松又能挣钱的这样的一个活，你愿不愿意接？那看来这个王某是愿意接了。那么他们到底这几个人他们做这个事儿怎么来获利呢？
0: 这个太难了，通过这微信直接转账，直接转账给这个王某。给王某的标准是按每天500到800元，完了给其他三人呢，每天的这个所谓的薪酬嘛是300元嘛。
1: 那他们这个事儿哈，就是别人把这个什么优盾啊，还有这个卡呀拿过来，然后他们都干些什么呢？怎么转账法呢？
0: 这几个人供述呢，主要就是按照太难了的指示，就是微信的指示，有具体数额，有这个转款的气象哈，进行这个直接在微机上进行操作哈。
1: 其实他们就是这个活儿，看来也不需要什么特别高超的这样的电脑的技术就可以完成
0: 啊，是的，
1: 是吧？那后来哈，他们在这个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们后来您不是讲到他们这几个人也到案了吗？那么到案了之后，他们在供述当中有没有说这件事情他们是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有什么用啊？这个他们对自己这个行为的性质啊，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0: 这个王某供述说呀，他知道这个是违法的活动，他认为应该是搞这个，认为太难了，是应该是搞网络赌博的哈。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对，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他觉得呢，自己主要是缺钱，家里有几个孩子，完了就想干这些稍微能多挣点钱又比较轻松的活动。
1: 王某平时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吗？
0: 也没有，也是打零工哈。
1: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过他们经他们手的这个钱，现在加到一起大概有多少？
0: 加在一起是2100多万哈。
1: 那其他的几个人，除了姓王的人，另外几个人，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啊，到底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构成犯罪啊？是干什么的？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一些说法呢？
0: 他们也没有不同的说法，他们在开庭的时候呢，也都是认罪认罚的哈，也签署了这个认罪认罚的拒绝书，对指控的事实没有意见哈。
1: 对，那他们这个行为啊，怎么就构成犯罪了？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
1: 就是他们这个行为，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自己会觉得不是很合适啊，或者说有些问题啊，但是可能他们自己也就是不能够很清晰的说清楚自己这个行为到底哪儿不对啊，所以呢，下面您跟大家说一说。
0: 这个还是从这个具体的法律规定讲起。我国刑法第287条之2就是规定了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指的具体内容指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俗称的帮信罪。
1: 俗称的帮信罪是吧？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比如说这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样的一个罪，有它的这个犯罪构成啊，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够罪了呀？这个呢，您跟大家来具体讲一讲。
0: 好的。这个也是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司法解释里头已经提到了。提到了有几种情况是可以认定这个。可以认定他这个犯罪构成的哈。
1: 您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么在这里面的犯罪构成，比如说他的行为必须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啊？那是不是是一个故意行为？那么他到底比如说有多少转了多少张卡呀？啊，或者过他手的多少钱啊？获利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呀？啊，像这样的这个才构成犯罪。
0: 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呢，有几条。一是为3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二是支付结算金额20万以上。三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以上。四是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五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的，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六是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1: 哦，对，那如果说哈，咱们稍微把这个话题拓展一些，如果说这个被告人他辩解说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这个是犯罪啊，啊，他就是给我开工资的啊，他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每个月拿固定的钱就得了啊。如果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个是犯罪啊，我也不知道他到这个活动到底是干嘛的啊，那这时候还会认定他构成这个罪吗？
0: 对，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好多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说辩解理由就是自己不知不懂。
1: 对对对、
0: 啊嗯、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他就是说是一是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二是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三是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四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五是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的，六是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以及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一个情形。
1: 哦哦，那这个行为啊，它的社会危害性主要是什么呢？
0: 它的社会危害性主要是体现在因为它属于一种帮助犯罪哈。
1: 哦，对对，它属于一种帮助犯罪，其实它并不是直接实施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0: 但是呢，我国目前呢，电信网络犯罪链条化的背景下呢，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之间呈现的产业化的结构关联。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呢，不断蔓延，此类犯罪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严重干扰了电信网络秩序。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安全感和社会和谐稳定。所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哈。
1: 对对，哎，这里啊，我们就非常关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太难了，网名为太难了的那个人啊，就他的上家，后来有没有到案啊？那么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他们只是电信网络犯罪的一个，就王某这四个人只是电信网络犯罪的一个帮助行为哈。那么直接实施这个电信网络犯罪的这个上游的诈骗犯，是不是已经到案了？是不是已经抓获了？哎，这个呢，您跟大家说一说啊。
0: 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呢，往往的有的好多都身处境外哈。
1: 哦。
0: 就是之所以我们要严厉的打击这个协助这个犯罪呢，就是因为这些电信诈骗犯呢，会通过层层的转账，完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帮助行为啊，成为一个电信诈骗犯罪既遂的关键环节，全社会呢现在都在实施一个断卡行动，就是不为诈骗犯罪提供帮助，
1: 对，没错，
0: 完了本案的这个上游犯罪呢，没有这个犯罪分子没有被抓获，但是呢，它也不影响我们对已经抓获的实施帮助的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
1: 那就是上游的罪犯有没有抓住啊，不影响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王某这几个人的定罪，是吧？
0: 对。
1: 那下面您就说说他们刚才您跟大家分析了这个罪的犯罪的构成啊，那么具体我们还是回到这起案件，我们这起案件后来又是一个怎样的判决结果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这起案件呢，四个人呢，在一个月内使用11名卡主的20张银行卡及相应的 U 盾和卡主手机，为上游网络违法犯罪提供支持，结算是2143万余元。
1: 哦，数量还是很大的。
0: 四人非法获利10000元至2500元不等，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1年3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哦，这起案件是四中院的一个二审案件，是吧？
0: 对。
1: 那一审的时候，一审的这个结果跟二审结果是一样的吗？
0: 对，是一样的。
1: 二审是
0: 维持
1: 原判。哎，那他们当初啊，就是这个王某这几个人，他们上诉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什么呢？
0: 这个案子其中有一个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他是认为主要是认为量刑不均衡哈，他认为这个王某是一个应该是认定为主犯哈。但是他这个上诉以后呢，也申请这个书面申请撤回上诉。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哈，您觉得啊，是一种典型的一个这种帮信罪的案件，是吧？刚才呢，您也分析了这个帮信罪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哪里？哎，那在这起案件里面，您觉得能够反映出这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问题啊？您觉得有哪些代表性？这起案件里面，
0: 这类犯罪的有三个特点，就是涉案地域广，人数多。你看这个案件呢，这个被害人就达到了16人，遍布全国11个省市。
1: 哦。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犯罪嫌疑人呢，无业人员多，初犯多。
1: 嗯。
0: 就是本案的4名被告人呢，均是无业人员，3名呢，3名都没有犯前科劣迹。

0: 钱，
1: 嗯，
0: 就有点不管不顾了哈。
1: 哦哦，哎，那他们的获利哈，截止到这起案件的案发，他们获利其实获利也不是很多。那他们这些钱是已经花掉了呢，还是已经这个上缴了，还是怎么样？
0: 他这种钱他是必须要上缴的，但是呢，他这个太难了，给他们转钱以后，他们除了平时用于自己消费以后，完了也给自己家庭里的转了一些钱。
1: 哦，嗯，好的。那最后啊，您跟大家说说哈，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值得给我们大家提示的地方？嗯，
0: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嘛，一方面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刑事处罚震慑犯罪分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呢，揭示了骗子的犯罪情节、方式、手段，完了提高这个普通民众的反诈骗的能力。
1: 对，那您把这两个方面一一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
1: 嗯，
0: 这个本案中呢，就是这个通过这16名被害人的经历吧，完了他们有的被害人说也接受过这个反诈宣传，但是没有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就这种怎么说呢，教育。
1: 嗯，
0: 然后就感觉还是就是还是上当了哈。
1: 嗯，
0: 主要呢他们的手法呢有三种，一种呢就是冒充这个中国银监会呀、京东金融呀，以这个涉嫌犯罪呀、影响征信呀等，把人给唬住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一些很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哇，就特别紧张，就下载了他们提供的 APP。
1: 哦，这个案件当中下载一个 APP。
0: 对，不同的 APP， 这些 APP，
1: 不同的 APP，
0: 对，比如打着平安呀，打着人人贷呀，这些好多这种，其实他这说是假的，
1: 哦，
0: 就是自己做的那种。
1: 嗯，
0: 所以我建议
1: 就看着好像正规的一个 APP。
0: 对，
1: 哦，实际是假的，
0: 比如京东啊什么的，他都有哈。
1: 嗯，你下了之后呢？
0: 下了以后他就会有一些提示，比如说你这个征信有问题啊，或者是你这个被拒贷了哈。
1: 嗯，
0: 完了引导这些人就是转账。
1: 嗯，对，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哈，自己这个征信信息上面有污点，可能影响到以后的工作呀、买房啊、买车呀、做生意啊、贷款啊，是吧？嗯，对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嗯，
0: 对，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些他提供一些刷单服务，
1: 哦，
0: 他开始会说你给我刷几个单哈，或者点几个好评，完我给你多少就是钱哈。
1: 嗯，
0: 后来他就会误导这些这个普通民众，说你投多点资金，你的回报更多。
1: 嗯，
0: 他就一步步的会达到一个几万块钱或者十几万的这么一个骗局哈。
1: 哦，是这样哈。
0: 对，不能贪图小利。
1: 嗯，对对，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马志辉法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好，谢谢马法官参加节目。嗯，好，马法官再会。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吃？那么关于减肥又有哪些

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至关重要。如果不吃早餐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午餐的时候呢食欲大增，会吃得更多。那么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要达到减重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应该说更有效。另外呢，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内为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度饱和。

那么适合减重需求的早餐呢，我们是这样建议的，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然后摄取更多的蛋白质，尽量的少摄入脂肪，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另外至于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不含糖的玉米等等。

那么减重的午餐呢，可以把主食分为两半，一半是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玉米和红薯，另一半呢，我们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然后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要搭配一些蔬菜来食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晚餐不适合过量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得特别少，比如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呢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晚饭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这样，就是适当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面条或者是米饭。我们可以吃50到100克的纯瘦肉，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那么在晒后背之前呢，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而且要做好防晒，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至于这个时间段呢，最好是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4点到6点这个区间，最好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而且这个晒背呢不适合超过半个小时。另外在晒背之后不能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那除了我们上面说的晒后背，还有就是多喝水，也可以起到这个减肥的作用。那么水呢，是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同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的。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成年人一般推荐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呢，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或者是甚至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包括了日常饮用水，还有饭呐、汤啊、粥啊、蔬菜啊、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是需要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

另外呢，运动也是可以加快体内代谢的，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消耗热量。在伏天里呢，建议进行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运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是不要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另外，三伏天里酷暑炎热啊，我们更喜欢待在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不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的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也是利于减肥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呢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是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种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茼蒿呢有这样的三大养生功效，比较精准的适配了长夏的调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重，那么茼蒿呢味辛，能够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还有呢就是它可以清心安神，茼蒿属于凉性，入心经，能够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消痰止咳，茼蒿通过健脾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能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而且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质类食物的消化。另外粗纤维呢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像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儿呢推荐大家一款非常适合长夏这个时候来使用的经典食疗方，名字叫茼蒿蛋白饮，清润不滋腻，而且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

它比较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或者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它只需要这个大叶的茼蒿250克，加上鸡蛋3枚。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

后我们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儿。那么假如说我们喜食清淡的话，可以滴两滴香油。那么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的，平时比较畏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我相信肯定都是西瓜。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

天里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比较硬的那部分皮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食用，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西瓜呢是很喜欢吃的，但是挑的时候呢是真的不太懂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挑。那么其实挑西瓜呢有一种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要这个用手来敲一敲的。那么这个应该说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这个敲打的时候，它的振动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声音呢，梆梆响，那是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有一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这种声音，表示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其实这个很多线索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瓜。然后呢，再看这个瓜皮外面的这个纹路，尽量的挑选深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很清晰的这样的瓜。然后呢，用手摸一下瓜的表皮，我们尽量选择表皮比较光滑的。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会议好，全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哈，它和这个温度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呢？
1: 实际上大家会发现最近的天气变化特别快，就是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是又下雨下雪的，就天气变化对孩子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外感风寒往往是小儿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
0: 嗯，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呼吸道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呼吸道的问题，我们如果排一个序的话，前三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最主要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常称的感冒，实际上里面还包括咽炎啊、扁桃体炎呐、鼻炎呐等等。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咳嗽，咳嗽呢也可以是很多呼吸道感染疾病当中的一个症状，它也是一个单独的疾病。中医的咳嗽呢相当于西医的支气管炎、气管炎，再者呢就是肺炎。肺炎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呼吸道疾病，也是导致孩子入院就住院治疗的主要的疾病。
0: 嗯，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尤其是咳嗽的问题。那么之前有这个雾霾，现在呢又是有这个温差比较大，对于孩子的这个呼吸道的系统肯定会有刺激。那么如何防，怎么治，遇到一个这个咳嗽的时候如何扼杀在这个萌芽当中，不让它形成一个慢性的咳嗽，那会养生会健康携手我们的权威专家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此话题。节目进行当中，如果说您的宝贝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或者想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一定要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宝贝的这个咳嗽，刚才我们说到了诱因啊，有这个和气温骤降有关。那么除了和这个气温有关之外，还跟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息息相关呢？我想问一下主任。
1: 实际上小孩咳嗽呢还和其他因素，比如说食物相关，吃甜啦吃咸啦，或者说环境有关，比如说接触一些刺激性的气味，都可以导致孩子咳嗽。家长抽烟啊，或者闻着装修的一些刺激性的味道，都可以引起孩子咳嗽。它的原因非常复杂，
0: 这些诱因是外来的，其实这些诱因我们可以避免，包括一些过敏性的这个体质，是不是也容易诱发一些问题呢？
1: 对，有的孩子呢气道非常敏感，比如说雾霾天气，有的人出去呢他没有反应，但有的孩子呢他气道具有和一般孩子不一样的特点，就气道高反应，他就会闻到雾霾的那些味儿，包括前一阵啊就是烧秸秆的时候有一些味道，我过一阵呢如果有飞的空气当中飞的毛毛，他也会咳嗽。所以过敏性体质的孩子一定要关注
0: 这些诱因和外因，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的。那么同样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当中的淘淘妈想向您咨询。说现在孩子晨起的时候打喷嚏，而且会有咳嗽的症状，没有痰，像假咳，这是什么原因呢？孩子是女孩，3岁半。
1: 早晨起来打喷嚏一定要注意是不是着凉的因素。很多家长啊都以为喷嚏就是感冒，实际上不一定完全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小孩还有一种疾病叫过敏性鼻炎，他早晨啊从被窝里出来之后一下环境就变凉了，他也会出现打喷嚏或者咳嗽的表现。
0: 所以这么一说，有可能还是其他方面的诱因是吗？
1: 对，也有可能是鼻炎。所以这个呢要根据他的病程，再一个呢应该让医生看看，问问病史，再一个整个呢给他诊断一下。
0: 那我们如何来自我判断呢？
1: 实际上如果是过敏性鼻炎呢，它往往有一个特点，一个是病程比较长，它会反反复复发作，然后呢诱因往往比较明显，就是比如说着凉了或者闻到什么味儿了，他就出现打喷嚏咳嗽的表现。再一个他还有一个特点，孩子他不一定会说。

0: 多，但是他会用手去揉鼻子或者抠鼻子，
1: 嗯，
0: 这都是临床表现，
1: 就说明他这已经开始痒了，是不是？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是一大表现，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关注的呢？
0: 就是这样的孩子呢，一般的环境上我们还有让家长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不应该有太多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毛毯，就是一些环境也会刺激他打喷嚏咳嗽。所以有的家长给孩子枕的是荞麦皮的枕头，因为我们查很多孩子他过敏的时候发现呢有乌尘螨、尘螨过敏，所以荞麦皮的枕头呢大家也要小心，包括一些毛绒玩具放在床头的，孩子搂着睡觉的，
1: 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哈，因为这个很多宝宝都比较喜欢这个毛绒玩具，
0: 对对，
1: 很可爱啊，孩子也比较喜欢软软的哈，这个手感也好，看起来让孩子摸起来有很有安全感。但是往往这种毛绒的东西，可能你买的这个渠道啊，各方面是不是符合标准？如果弄不好，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这个鼻炎的复发。鼻炎和咳嗽之间它是有区别也有联系的，有相同之处。那么如何来判断？刚才呢，我们的主任和大家来说了。那么当出现这个确诊的确就是感冒啊，外感风寒导致的这个咳嗽的时候，家长居家应该做哪些的护理工作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FM 97.6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当已经确诊了，的确就是感冒啊，这个导致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居家的处理方式有哪些呢？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呢？
0: 我提示各位家长注意的就是，我们居家要注意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去关注。一个是衣，就是说如何给孩子穿衣，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比如说这两天天凉了，房间又没有暖气，就适当的给孩子多穿。但是可能民间呢，因为往往是姥姥姥爷或就是年长一辈的去看护孩子，所以老人相对比孩子更容易怕冷，他给孩子穿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就不要捂着孩子，因为捂着孩子之后有内热，有内热也容易外感的，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根据天气的变化穿适当的衣服，这个可以和实际上和父母还是差不多的。
1: 这是一大误区哈，这个有一种冷是你姥姥觉得你冷，这也不光是针对这个成年青年人，针对小朋友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体感这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还要问问孩子的感受。当然了，有的时候孩子表现的不明显，也要根据气温的变换时刻的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好，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迎进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大家有遇到的怎样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的宝爸宝妈们也不妨在今天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孩子近期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一通张女士，孩子5周岁，扁桃体有点肿大。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慧姨好。
1: 您是孩子的
2: 老师好啊。
1: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我听到了。
1: 啊，我想问您是孩子的什么人？
2: 姥姥。
1: 姥姥。现在孩子扁桃体肿大多长时间了？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没有？
2: 他这个就是偶尔这近两天发现的，以前他一感冒扁桃体就肿大，就是以前。但是
1: 感冒就肿大。您说。
2: 以前也一直没上幼儿园嘛，他就一直都没感冒，他不感冒也没有症状。就前两天偶尔一张嘴发现他扁桃体大。就肿大，因为这个孩子他从小上火的底子。上火的底子才是，他就是说一招热，一见风就咳嗽，要不见风还不咳嗽。
1: 对，您也说了，它是这个热引起的，体内有火。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种热是，有一种冷是姥姥觉得你冷。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的比较多了，会给捂着了，给热着了。
2: 有那么一点了，
1: 但是现在还来得及，毕竟孩子还小，一定要及时的调理。我们来问问主任，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好不好？
0: 刚才听了家长的描述，他应该是急性感染的扁桃体炎。 如果没有发热的话，实际上局部是可以用药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外治的，就喷到嗓子上的，
1: 嗯，
0: 比如说开喉剑呐，还有一些外面的冰封散呐，都可以喷到局部来缓解局部的炎症。再一个呢，可以吃一些中成药，
1: 嗯，
0: 比如说清咽的、利喉的，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都可以。但是我提示这个家长注意的，因为根据他的描述呢，他有反复发作的病史，
1: 对。
0: 所以这样的孩子，中医讲啊，咽喉为肺胃之门户，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肺火和实火。实际上实火大了，孩子也容易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反复的扁桃体炎。
1: 所以您怀疑现在这个宝贝已经有了实火了，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没有听到他其他的描述，
1: 嗯，
0: 但我给这个家长提示的是，在什么时候要注意给孩子吃一点去火的药呢？比如说大便干、手脚热，然后脸红，
1: 嗯，
0: 再一个是舌苔厚、嘴里有味儿、嘴唇红，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一些清热去火的药。但是呢，如果是不是特别重的实火，应该以食疗为主，多吃青菜，多喝水，保持大便通畅，防止火大了引起扁桃体发炎。
1: 明白了吗？老师说的这些是饮食的调理，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喷雾的东西，这个可以暂时来缓解孩子的这个扁桃体肿大的问题。但是饮食调理、生活的作息，包括这个衣服的增减，这些是根本，因为它伴随着我们宝贝的每一天。明白了吗，阿姨？
2: 明白了。那我想问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出两款那个去火的药啊？这好像就是实火的底子，他特别爱吃抓食，小时候就这样。其实我们日常都控制它，
1: 嗯，但是
2: 有总有饿的感觉似的。
1: 有
0: 现在
1: 有针对这个宝贝的吗？
0: 有健胃消食片、健胃消食口服液，再一个呢，还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健儿清解液。
1: 嗯嗯。
2: 健
1: 胃消食口服液，找儿童版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比较安全。
1: 嗯。
0: 健儿清解液。
1: 健儿清解液，这两个用一个是吗？
0: 对。
1: 嗯。
2: 健儿清解液。
1: 对，阿姨记住了。但同样呢，我建议一定要跟孩子的父母沟通之后再用药，好不好？
2: 哎，
1: 好嘞，我们再见啊。
2: 哎，对。
1: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宝贝的健康的问题，让我们的专家老师来为您指导。同样，对于孩子的这个用药情况呢，我们也特别的慎重，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来咨询，那慧宇再次提醒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给这个隔代人用药的时候啊，一定要征得家长的同意，而且呢，家长平常给孩子用药的情况一定要更细一步的了解，毕竟这个是药三分毒，而且药和药之间还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们还是谨慎用药为先。感谢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多的对于育儿方面的养生心得。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孙丽萍主任，辛苦了孙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谢谢主持人。
1: 嗯，这时段呢，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宝贝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季节骤变出现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宝贝的睡眠的问题了。那么我们说婴儿般的睡眠，说的就是孩子的睡眠都特别好，但是也有一类孩子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被惊扰。这个家长们可能互相交流也会有发现，动不动的孩子一激冷，可能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家长们也会睡不好。那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刚才慧宇说的这个问题，那在临床当中您遇到过这样的小患者吗？
3: 这样的患者比较多见啊，就是咱们中医的理论基础就是胃气不和，卧不安，就是说咱们很多的家长啊，对孩子都一般都是一个孩子，所以说关爱有加，就是说各种好吃的呀、追着胃、撵着胃，然后呢，就是说这孩子出现了脾胃的积滞，逐渐的形成胃肠的火，胃肠有火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辗转反侧，你看他搁那块一扔胳膊撂腿的，然后一惊一惊的，然后睡眠特别浅，然后啊就夜里哭闹，这都是一般脾胃上有积滞有火造成的，哎，就是影响他睡觉了。
1: 也是有火的问题，所以还要继续来去火，才能解决孩子的这个一些睡觉卧不宁的问题。那么也有这样的孩子，就是睡觉他一直都不太踏实，辗转反侧。那我们说这样的孩子会不会跟他的这个其他方面也有关系呢？刚才您说了脾胃的问题，也是就这个食积内热，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诱因吗？
3: 再有一个就孩子可能有惊吓，就是说咱们这个小孩神经系统不太完善，比如说家长总喊呐，或者周围环境不安宁啊，小孩气血不足，气血。

0: 睡不足的时候呢，神经系统就过于敏感，可能就孩子就是夜里哭闹，然后睡眠浅，有的时候可能严重的出现发热呀，就是反复的发烧，怎么也退不下去。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是中枢神经，温度调节中枢紊乱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惊吓，导致这个外在的刺激引起这个神经系统的紊乱。这样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孩子的睡眠。主要是小孩的失眠，主要也就这两种情况，就是刚才咱们说，第一种的话就肠胃的问题，第二种常见的问题就是惊吓的问题。哎，
1: 好，既然是有两个根源，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就请我们的专家老师针对这两个根源给出良方。先来迎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都遇到怎样的问题，有这个问诊的，有复诊的哈。长春的汤女士，你好，汤女士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哎，你好，慧宇，冯医生。
1: 您是要复诊，上一次咨询什么时候？
2: 哎呀，上一次我忘了。
1: 具体的什么症状？
2: 我就是那个肠胃疾病。
1: 那现在用了多久的药？
2: 要用了好像是三个疗程了似的。
1: 现在怎么样？
0: 啊，吃完三个疗程了。
1: 现在怎么样
2: 了？你问吧。
1: 到底是谁吃的药？是您还是别人？
2: 对对对，冯医生，我吃的药。
1: 那你怎么还问别人呢？
2: 我是让冯医生问我，我好答呀。要不我
1: 让冯医生你问吧。好，那现在问这个怎么样？
0: 吃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冯医生，现在吧，这肚子还是吃完饭响，但是动静小了。完了排便原来不一点不排嘛，现在吧量还是照以前多了。便还是不成形，完了这两天停了三天药，完这两天吧，就今天早上干脆不便又不排了。
0: 行，吃了三周了是不是？
2: 那
0: 现在胃胀不胀啊？
2: 不胀，但是晚上吧就是重，还是晚上基本不咋让我吃东西，完我尽可量控制不咋太吃，我就吃个五分饱。
0: 对，以后呢就是治好之后啊，咱晚餐也吃的少一些，这样对身体健康特别有利，尤其对肠胃这个恢复啊特别有帮助。您这样啊，这个方剂呢我给你稍稍调一下，加上猪苓十克，猪苓啊。
2: 我这里头好像有猪苓啊。
0: 猪苓再加五克吧，给它加把量增上去啊。
2: 这个猪苓是十克，完了我再加五克就十五呗。
0: 再加五克，就是咱们每副药里边十五克猪苓。哎。
1: 好，其他方面呢还有增减吗？
0: 加上苏叶十克，
1: 苏子叶
2: 什么叶？
1: 苏子叶，
0: 苏子叶，咱叫苏叶，就是苏子叶十克。
1: 好。
0: 哎，然后咱再吃一周吧。下周的时候呢，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最终能把你们这个病调整过来啊。
1: 那如果长春的听众吧，
2: 排不进。
1: 我觉得汤女士，咱本身是长春的，可以直接找到冯院长，能够把脉问诊是更好的，好不好？
2: 真的，我对不起啊，冯医生，看个孩子。
1: 没关系，那就按先吃一周，好不好？咱别耽误了啊，我们再见。
2: 谢谢二位
1: 不客气。好，再来迎接下一位，也是来复诊的，四平的席女士。席女士你好。
3: 你好。
1: 说说年龄吧，然后您这个复诊的当时是要咨询什么问题？我们得回忆一下，慧宇现在记忆也不太好。
3: 对，我就那个之前手脚凉，我这个复诊一次了。
1: 手脚凉哈。
0: 吃了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3: 我头一副那个脚不凉了，不是腿，那个腿不怎么凉，不这么冒虚汗了。吃完这副药呢，腿我看好像有点冒汗了呢。
0: 这个吧，那跟这个季节有关系。这天呢忽冷忽热，人体这个调节温度的能力啊可能也下降，所以说出现这个情况，可能病情稍稍有点反复。您这样吧，在原方基础之上啊，咱再加上五颗龙骨。
1: 五颗龙骨。
0: 牡蛎再加十克。
3: 牡蛎
1: 十克。
0: 生黄芪再加十克。
3: 黄芪再加十克哈。
0: 生黄芪啊，生黄芪再加十克。
1: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然后再吃一种熬法跟那个一样，然后呢下周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一下方啊。
3: 那冯院长要是上你那块儿去看的话，我那怎么找你啊？怎么联系你？
1: 那您现在电话不要挂，我直接给您去到导播间，好不好？
3: 好。
1: 让导播告诉您冯院长的这个场外电话。片话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最近的天气呢，有一点不太好啊，这个风雪雨交加，又气温又这个骤降，希望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以防着凉感冒。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哈，湿气比较重，而且呢又加上寒凉，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你看下一位就是来自榆树的孙女士，孙阿姨今年68岁，哮喘加上咳嗽肺气肿，所以到这一天就特别的难受。您好，孙女士。
1: 老师好，冯院长好。
0: 您好。您这三样都是呼吸道的问题，就持续多年了，还是说今年才有的？
1: 哎，冯院长啊，我那个上周我和你通话了的，完我加你微信，你忙完了你要
0: 加老师微信哈。
1: 我是这个问题，我爸有哮喘病，完了我就导致了我这胃肠也不好，不消化不吸收，完了还早上还有五更泻，这五更泻吧便的也少，完了那个这个排便还细，
2: 啊，
1: 舌苔吧也白腻呀，口爱黏，晚上睡觉吧口爱干，身体特别瘦，完了有那个心肌缺血。
0: 他这个问题挺多的哈。
2: 他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地方特别多，涉及到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然后循环。
1: 你要我这咋的？就是不消化不吸收，就是我上一些医检查，我检查出白细胞特低的2.4，
0: 免疫力很差。
2: 行，您这个可以了，不用再叙述了，我已经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您典型的特征呢，第一个就涉及到消化系统，脾胃虚寒，所以说出现五更泻。啥叫五更泻？可能早上起的刚起床的时候，哎，肚子就疼，然后得马上上厕所，不去就不行。再一个呢，肚子里边哗啦哗啦响啊，肚子胀，肚子满。然后呢，您脾胃虚弱呀，就吸收能力下降了，所以说您是属于干瘦的身体啊，面黄肌瘦，然后呢，身骨瘦如柴那种感觉啊，就是说体质特别虚弱，气血亏虚，然后呢，肺气虚寒，所以说出现咳嗽、咳痰、喘，然后胸闷、气短这相关的问题。我这样说，您是不是这个情况？
1: 是啊，那我不有那个肺气肿吗？你是咳嗽喘呀，这怎么的？
2: 可以了，我给您出个方吧啊，按照我这方子吃药。像您这个病啊，就是一个久病啊，重病啊，就是说可能治疗起来比较费劲呢、啊。我估计吃药最少也得3个月左右吧，这个病才能有明显的转机啊。您说吃个3天5天，您别吃了。
1: 我相信你啊，冯院长。
0: 我想问问孙阿姨，您能录音吗？
1: 院长，我搁微信给你那啥，你忙完也没给我回过。
0: 我要提醒一下阿姨哈，咱们长话短说，您能录音吗？
1: 我不能记，你说。
0: 记不行，我们切出去了啊。这个记的话，直接就打这个场外电话，咱们节目之后和老师来沟通。这样，咱们也给这位阿姨呢说一下她的这个方子，她可以回播收听，好不好？回头可以加您微信。
2: 好。这个方我给公布一下，就是说咱们坚持吃啊，就一个就必须坚持吃，时间短肯定是不太有效的。干姜7克，细辛2克，姜半夏10克。炙甘草10克，茯苓25克，党参15克，陈皮10克，竹茹10克，黄芪10克。这个方呢，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药期间呢，一定要饮食清淡，不要吃过于咸的，过于甜的，就是这个咸甜呢，对这个气管伤害特别大。然后呢，晚餐要少吃就可以了。咱先看7天吧，7天之后然后再打电话。
0: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啊，这是梅河口的王女士来复诊了。您好，王女士。
3: 冯院长好。我吃2周了这个药，我现在睡眠改善了，但是大脑还有杂音，完了吃饭的时候犯困，倒比以前能强点了，气还是不够用，打一两类。内眼角红，完了吃油大呢就拉肚子，舌头中间有还有裂纹。
2: 您这个症状叙述的就比较完全了，就可能自己对自己这个体征啊、症状啊，包括舌苔舌象啊，都可能观察比较细致。就是其实都这么能看出的是对身体健康还比较关注的一个听众朋友啊。这样哈、您这个方剂呢，我给你稍稍调整一下。加上茯苓10克啊，在原方基础之上加上茯苓10克，佩兰10克。
3: 有啊，原来有啊，30克。
2: 你就在这个方基础之上再加上10克，我再说你明白吧？加上量。
3: 那总共40克呗，那就哈。
2: 对，茯苓加10克，一共变成40克，然后再加上10克佩兰吧。
3: 佩
2: 兰以前没有吧？
3: 什么？
0: 佩兰原来有没有？
3: 佩兰没有。
0: 对，
2: 让十颗佩兰就可以了，这个方剂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吃一周，下周的时候呢，记得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整方剂，最终的时候我就把你这点病都调好了啊。嗯
0: 嗯，记住了啊。
3: 我问一下的那个生大黄用后下吗？
2: 生大黄不用后下，一起熬就行，呀，用不着后下。
0: 嗯
3: 啊啊啊，那好，谢谢，
0: 再见啊。会养生会健康，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6: 这高大成心一想，你这不是扯犊子呢吗？啊，你在这儿逗我玩呢？这我才走两天，你说说，你整来个姑娘在这个寺庙里，虽说吧是战争年月，这寺庙被炸成这样，那你这事也不对劲儿啊。你说这姑娘长得那是真好看，她抗日，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没等他说什么，秀儿微微一笑，大成哥，我是真的有心抗日。哎呀，高大成啊，叹了口气，姑娘啊，你可不知道和日本人的斗争有多么的危险。你说咱们这个队伍，那日后是出生入死的，你能干什么呀？啊，能做做饭，啊，缝缝补补。可是啊，这如果遇到日本人的围剿，那是很危险的。而且你知不知道，如果女孩子被俘以后，将会是什么下场？那日本人是禽兽不如啊！秀儿微微一笑，也不多说什么，当着在场二三十人的面，就在桌上拿起了一个土豆。众人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又见秀儿啊，从身后掏出一柄飞刀来。众人又一看，哎呀，这大姐要干啥呀？这是要削土豆皮儿啊？业务考核，厨师学校毕业的。高大成就说了，姑娘不忙啊，土豆皮儿一会儿再打，咱先聊聊啊，还没到饭点呢。蝴蝶迷心想那是没到饭点，就把这土豆啊向着院中高高的一抛，众人就一抬头，只见一道寒光奔着这土豆就去了，嗖的一下，等再落下来的时候，这土豆上插着一柄飞刀。啊，我的妈呀，这众人是吓了一跳，这什么情况啊？扔天上一个土豆，一飞刀就扎上了，这简直比枪都准呐。这来的这些呀，都是些热血青年，有啊，打铁的铁匠，有木匠，都是普通老百姓，没见过这个。你让他们去抗日啊，他们顶多就凭借着一腔热血，一膀子力气。可是真到了战场上，又是怎么样呢？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啊。那两军对垒拼刺刀啊，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啊，人家是有战术啊，有套路的。那日本兵吃的又好，武器又好，咱先刨去射击、枪械一类的，单说这刺刀， 你就拼不过人家。那人家天天练呢，甚至有那残忍的呀，专门抓活的中国人练，那全是一些畜生啊。这些小年轻的见到血可能还哆嗦呢，这今日一看，这个叫秀儿的随手飞刀啊，就这么准，全都吓了一跳啊，连这个高大成都呆住了。啊，姑娘，你的身手这么厉害呀、啊、秀儿微微一笑啊，就把高大成拉到了没人的地方，把自己的身世和在哈尔滨如何绑架日本最高长官，如何剿灭汉奸，如何杀日本人呢，那是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呢、啊。当初如何夜闯宪兵队，打死日本兵，救出了自己的老师。这高大成一听可傻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厉害呀，那可太好了，这支队伍有了你，那真是如虎添翼呀。就这样啊，这支队伍算是正式的成立了。蝴蝶迷心想，我呀先在这边历练历练，就先不回大青山了，就在此和韩蒙组织抗日队伍。高大成喊了喊，众位众位，咱们欢迎秀儿姑娘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伙开心的啊拍着巴掌，欢迎欢迎啊。秀儿微微点头示意。高大成接着说，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们得师出有名，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大家七嘴八舌的就说了啊，叫什么通天教啊，红衣教。高大成微微一笑啊，嗨，起初的名字呀、啊、那就是稀奇古怪的。只见这蝴蝶迷秀儿微微一笑，朗声说道，不如这样吧，我们就叫锄奸队。
7: 啊，锄奸队。
6: 对，高大成仔细想了想，这个名字好啊，你们就叫锄奸队吧。高大成看着站成一排的队伍，满意的点点头。可是他又一想，咱们现在这武器还差了点儿啊，你看也就秀儿姑娘这一把飞刀，韩蒙两把杀猪刀，还有石匠小孙带的锤子，还有镰刀啊，锤子跟镰刀。可是这样啊，要抗日咱们还得需要家伙呀。蝴蝶迷说，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我自然会想办法。高大成点点头，他知道秀儿说的办法是什么办法。高大成安排好后很快就离开了，这伙救国军就开始行动起来了。胡天迷心想，工欲其事必备其器，这现在没什么东西怎么办呢，先搞武器。这就在赵家庄啊抢了五六条枪啊。这赵家庄有个有名的大汉奸头子，这半夜正睡觉呢，突然就一批蒙面人杀进来了，别动，就抢了五六条枪。众人在蝴蝶迷的指点下，可就干起了土匪的买卖呀，专门打劫大汉奸，哎，但是不欺负老百姓。这伙人就潜伏在山里，蝴蝶迷又教了他们一些巡逻战哨的暗语呀、啊，如何巡山，如何用刀，如何使枪，啊，都教给他们。这伙人就在山里出没，有那巡逻的日本小分队走在这个山路上，那突然一伙人就。

又杀出来，一顿大砍刀，整死以后，扒掉日本军装，把这日本死尸啊丢在山沟子里，缴获了几把38大盖枪和王八盒子。队伍渐渐是越干越热闹。话说这天，韩猛带着几个人下山拦路，蹲在草丛里半天呢，除了虫子啥也没有。哎呀，这天还热，这把大伙晒得直冒油啊，冒油淌汗呢。韩猛这气的，哎呀我去，这咋一个人没有呢？来个汉奸，来个日本人多好。哎呀，这咋整？要不咱走。韩大哥，秀儿姑娘说了，让咱们单独锻炼锻炼，这要是空手回去，那多没面子呀。可不是咋的，再等会儿。正说着话呢，就见山路上来了匹马，啊，走得很慢呢，上边坐着个40来岁年纪的人，带

0: 韩猛啊，一手拎着盒子炮，一手拿着大砍刀啊。
1: 站住！
0: 这说话像打雷一样，这马就停下了。马背上这个人无精打采的把眼皮往上撩了撩，嘴角一扬啊，哼，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们是锄奸队的，专杀鬼子和汉奸。
0: 哼，哦，锄奸队，救国救民呐！
2: 啊，对，我们就要赶跑日本人，好好过我们的日子。
0: 可你不去杀日本人，不去杀汉奸，你接我干什么呀？嗯哼，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汉奸，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韩猛愣了，他没见过这样的，结过几次啊，他都是汉奸鬼子。可是这个醉鬼这几句问话把他问住了。
2: 锦，那你是干啥的？
0: 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呐。韩猛一看这是不好好说话呀，啊，你跟我扯什么犊子呀？
2: 你不说，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0: 枪？你会玩吗？说着呀，从身背后掏出一把枪来，一扬手，冲着天空就是一枪。众人是吓了一跳啊，有那胆小的，嗖一下子就钻进了草窠子里了。韩猛，这是反应慢点，反应要是快呀，他也抱着脑袋蹲下了，他没反应过来。结果别人一看，哎呦，这韩大哥胆儿真大，你看看，大英雄就是大英雄啊，对面拔枪了，韩猛吓得腿直哆嗦呀。哎呀，这枪要是奔我来了，我这不得死吗？正琢磨呢，只见一只燕子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韩猛面前。韩猛低头一看呢，哟，这小子开枪，这随随便便就能打着鸟。哎呀，这枪法比我可厉害呀！韩猛脱口而出：“
2: 好枪法！”
0: 几步走到这马跟前，双手抱拳：“
2: 大哥，你这好枪法呀！”韩猛佩服：“你这枪法能跟我们的秀儿比了。”
0: 哈哈，哦，这秀儿是谁呀？这马上这醉鬼问道：“
2: 秀儿是我们的妹妹，她身手最好，我们都听她的。”
0: 兄弟，我问你啊，方才你说你们打日本人
2: 啊？对呀，秀儿姑娘领着我们打日本人，还打汉奸。
0: 哼，好啊，那要是不嫌弃，也算我一个，你欢迎吗？
2: 哎呀妈呀，那还用说吗？
0: 这面对这样的神枪手，韩猛是求之不得呀。
2: 既然大哥想加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呐。我叫韩猛。
0: 这马上这醉鬼一抱拳：“在下杜鹏飞。”这就把杜鹏飞请到了全林寺。秀儿姑娘啊，正在院中教几名青年刀法呢。就见韩猛请进来一个人，互相一介绍啊，秀儿高兴得不得了啊。又一听此人枪法如神，更想比试比试，可奈何此处离山下的镇店太近了，如果贸然开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就只好作罢。这韩猛就提议：“
2: 那这样，以后咱们队伍那就听你俩的，你俩身手好，还有文化，我韩猛呢就听你们的干。”
1: 杜大哥呀，你是干啥的呀？

0: 你咋到这儿来了呢？这杜鹏飞就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杜鹏飞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杜鹏飞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从此信马由缰。这杜鹏飞如果这队伍只有韩猛，打死他他都不会在这儿干呢、啊、这不一帮乌合之众吗？空有一腔赤诚可是难成大事啊。这现在不同了，有秀儿姑娘在此，此人身手了得，枪法极准，又受过教育，这样的队伍才会大有可为。就这样，这秀儿和杜鹏飞两人每日给队伍进行特殊的训练，开始拉练如何拼刺刀，如何近身肉搏啊，如何撤退等等。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像模像样了，大伙儿也都听这二人的，毕竟他们是有真本事的呀。韩猛对他们更是尊重，可是这韩猛没什么文化，总觉得这名不够威武，锄奸队这太俗，哈哈，不好玩。他就跟众人商量啊，那啥，咱这名得改改，锄奸队那多少个队伍呢，不差咱们这队。那你说叫什么呀？
1: 就是啊，你说说叫什么。
0: 蝴蝶迷和杜鹏飞就问了。
1: 韩猛一琢磨，
0: 哎，你听啊，咱叫锄奸教咋样啊？锄奸教你这一报出去，那日本人都吓尿裤子。秀儿觉得韩大哥特别的可爱，他又一想，这报出什么锄奸教，哎，更增加点神秘性，可能啊效果会比锄奸队好点。秀儿就同意了。杜鹏飞呀、啊、本身对这些称呼就无所谓，那国民党教的挺好，见着日本人就知道跑。韩猛高兴了，那啥呢，咱祖师爷供谁呀？正想着呢，高大成来了。高大成跟众位聊天的时候啊就说了，说最近有一位飞行侦察员叫萧峰，手拿一把勃朗宁，神枪无敌，那是锄奸的能手啊。冀中这些汉奸们呢、啊、只要提起他，没有不害怕的。一听萧峰的名字，这杜鹏飞和蝴蝶迷两人呢把眼睛就瞪起来了。什么枪法好啊，神枪无敌，哎呀，那我们两人可得跟他会会。话说这杜鹏飞和秀儿两人呢、啊、也比试过枪法，可以说是不相伯仲，那如果遇到这妖风一定要比试比试。韩猛这人心眼实诚，那啥呢，咱就祖师爷供萧峰吧。秀儿和杜鹏飞也没拦着，随他去吧，让他高兴高兴。就这样定下祖师爷，就要祭奠开堂。可是没成想，今天晚上有探子来报，报山下太平镇来这么一位，看这样啊，这是铁杆的汉奸呢。好，秀儿微微一笑。韩猛看着画好的萧峰的这画像，大声地说，好，咱们供着萧峰祖师爷，今天抓个汉奸来开香堂。可是没成想，供的是萧峰，结果把真的萧峰给抓来了，这就要杀掉萧峰来开香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播剧联播。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2: 好，咱们供着萧峰祖师爷，今天抓个汉奸来开香堂。可是没成想，供的是萧峰，结果把真的萧峰给抓来了，这就要杀掉萧峰来开香堂。这杜鹏飞在太平镇布下了眼线，择机行动，铲除汉奸。正巧今天遇到了萧峰，招摇过市，入住在四海老店呢。老店的伙计，那就是全林寺自己安插的眼线，立马通风报信。这就来几个人呢，把萧峰绑到了全林寺。此时这韩猛正拎着钢刀准备宰萧峰呢，杜鹏飞领着高大成来了。萧峰是深吸口气呀，心想救星可算是来了。这高大成隔三差五就到全林寺来，把太平镇的情况给介绍一下。萧峰见高大成进来了，笑着说呀：“高大成同志，你好啊。”
3: 哟，
2: 这高大成一愣：“
3: 萧峰，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怎么还绑着呢？”
2: 萧峰又乐了：“大成啊，不来行吗？我让人家一枪把子给砸来的。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韩猛，秀儿，快给松绑。这就是我说的萧峰，就是你画板上的锄奸教的祖师爷。”
2: 这韩猛和杜鹏飞、秀儿三人是瞠目结舌。哎呀，我说你们仨别愣着了，快解开吧。一旁的高大成催促着。
4: 好好好。
2: 韩猛紧忙给萧峰解开了绑绳。萧峰活动了一下手脚，笑着说：“
3: 哎呀，看来呀，咱们是一家人呐。”“对，不打不相识。萧大哥，快喝口水吧。”
2: 秀儿端过来水。杜鹏飞连忙让座并解释。这韩猛此时是手足无措呀。“
4: 哎呀妈，咋整的萧祖师啊，这我咋把你给整上了呢？”
2: 说着呀就要下跪。萧峰一把拦住他：“哎，赶紧起来，韩猛是吧？哼，不错，看这样子有膀子力气，以后啊不许再跪，没人值得你跪。”萧峰伸手就把韩猛给扶起来了。这韩猛是第一次听人叫他同志，哎呀，这心里呀像吃了蜜一样啊，连忙摆手：“
4: 哪里哪里呀。”
2: 杜鹏飞上前拉住萧峰的手：“对不起对不起啊，萧峰同志，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这是胡干，胡干呐。”秀儿望着久仰大名的萧峰，也是连连赔不是。这高大成介绍了韩猛、杜鹏飞和秀儿。萧峰明白了，这是一支抗日队伍啊，只是没走向正规。萧峰想了想说道：“

0: 都是抗日的，那就都是同志。萧峰就给大家讲了一些八路军的事迹和政策，大家听的是全神贯注啊。杜鹏飞激动地站起来，萧峰同志，如果不嫌弃，我愿意加入八路军。哦，好啊，欢迎欢迎，
1: 我也加入。
0: 秀儿的师父慈云师太，那本身就是抗日队伍的。韩萌也说了，
2: 那我也加入啊，不能不带我呀。
0: 好，这样吧，我回到军区啊，就为大家申请。咱们现在也是游击队了。这一听成了八路军游击队，大伙十分高兴啊。哎，对了，这叫什么名啊？
2: 啊，这叫全林山，这里是全林寺。
0: 那好，咱们就叫全林山游击队。等我回到军区，把大伙的愿望诉求跟军区首长汇报一下，大家呀就是正式的了。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太好了。
0: 这韩猛乐的呀后槽牙都出来了，大伙是欢天喜地。萧峰更是高兴，无形当中啊发展了一支抗日队伍，这可是意外收获。他同样深信将来呀这支队伍定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因为不光有韩猛，这韩猛别看又高又膀，有膀子力气，但是啊，光有韩猛那也不行啊。哎，有正规军校出来的杜鹏飞，受过专业的训练，这是人才。还有大青山的秀儿，别看呐是土匪出身，那也是领着手下在哈尔滨与日本人作战了好多次，而且身手也好。这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第一次。

萧峰笑了，哈，我这次出来啊是有任务的。第三军战区情报处副处长史更林不见了，因为他掌握我军大量的情报啊，我必须找到他，而且越快越好。杜鹏飞就说，事情确实很严重啊，如果是别人那还没什么，如果是情报处的处长，那问题可就大了。这样吧，萧峰同志，我和韩猛、秀儿，我们三个人和你一起去保定，我对那儿比较熟悉，而且还有熟人，也许能帮上忙啊。另外我们三人也想跟你学习学习啊。这个请求很出乎萧峰的意料，韩猛也说呀，对，带我们去吧，人多主意多。萧峰一想，这也未尝不可，这三个人可是全林山游击队的骨干呢，让他们多磨练磨练啊，多历练历练，多见识见识，这以后也是有利于开展工作的。再有在敌后战场历练，这对他们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啊。不过萧峰又一想，哎，那这游击队怎么办呢？高大成一挺胸脯，你们走，家中有我呢，放心吧。好，大成啊，那家中就拜托你了。于是萧峰扮成一个阔老板，杜鹏飞扮账房先生，秀儿就扮成萧峰的太太，韩猛呢则扮成一个伙计模样。四人骑着马离开了全林山，向省城保定出发。这一路上因为萧峰手上有证件，就是假的那个，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各个关卡，进入了保定城。这保定城热闹繁华，商铺林立，人来车往，街上卖吃食的，卖小玩意儿的，算卦的，卖艺的，掏荒要饭的，形形色色呀，人声马声车声叫卖声，巡逻队的脚步声，这日本宪兵队的鞭子打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韩猛脑袋像拨浪鼓似的，眼睛也不够使了，杜鹏飞和秀儿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当时秀儿大闹哈尔滨宪兵队，还在哈尔滨上过学，那时候的哈尔滨呢，那可是比保定还要繁华。就属韩猛本身就是个卖猪肉的，没见识过呀，这一到大城市来眼睛不够使了。这萧峰四人是大摇大摆就来到了保定最大的旅馆，这日本人开的大东亚旅馆，因为这儿啊不查夜。一楼大厅大理石地面，法式百叶窗，水晶吊灯富丽堂皇，不少巨富商贾和社会名流那是来往入住，这为了真像个阔商，这四个人包了一个套房和一个高间儿。进到房间里，萧峰突然就使了个噤声的手势，嘘，那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0: 只见萧峰东翻翻西看看，仔仔细细的把房间检查了一遍，然后才放心的说呀，没事了。秀儿好奇的问，
1: 萧大哥，你是在干什么呀？
0: 哦，这个呀，我是检查一下房间中有没有窃听器。
2: 窃听器是干啥的呀？
0: 韩猛不懂就问。哦，窃听器呀，就是咱们说话对方能听见。
2: 哦，就是隔墙有耳是吧？
0: 嗨，差不多吧。四个人在房间中稍作休息，因为秀儿和萧峰假扮夫妻，所以他们俩住在套房中。萧峰一指沙发，秀儿姑娘，你睡床吧，我睡沙发。秀儿说不过萧峰，只好答应了。剩下一间让韩萌和杜鹏飞挤，四人简单歇息之后就凑到了房间中，滴滴的声音开始商量如何寻找史更林。鹏飞，来的时候你说在保定有熟人，是谁呀？
3: 哦，我一个表哥叫张静思，现在是保定警察局的副局长。
0: 哦，那他可靠吗？
3: 应该没问题，他虽然是副局长，但也是爱国的，形势所迫，身不由己呀。我想咱们让他打听史更林的下落，他会帮忙的。
0: 萧峰点了点头，略有迟疑。
3: 鹏飞啊，事情未必有那么理想，他在日本人那儿身居要职多年，这万一思想有了变化，那就危险了。
0: 杜鹏飞一听这话也犹豫了，他看了看萧峰，疑惑地问，
3: 那你看怎么办呢？
0: 萧峰眼珠一转，
3: 有了，咱们做个戏。
0: 这张静思啊，幼年随养父到了日本，后又被寄养在日本家庭，少年进入士官学校去学习，毕业后与青梅竹马的日本女孩千秀芳子结为夫妻。这日本侵华战争一爆发，日本军方本着以华制华的政策，把张静思派回了中国。烽火燃山河，铁蹄践踏，国破家亡啊。这张静思不忍多想，自己是个中国人，却干着汉奸的勾当，矛盾啊，每一天呢、都在挣扎着。这如果说要是没有良知的话，那也就干汉奸了，汉奸就汉奸。可是啊，这张静思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心想，这小日本的铁蹄在自己的国土上践踏，自己还帮着日本人做事，自己还算是中国人吗？可是没有办法呀，只能是这样闭着眼睛过日子。这天上午，张静思坐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的就翻阅着这日本人交起来的案子。忽然电话响起，张静思一伸手接起了电话。
4: 喂，什么事？
0: 一听对面是门卫打过来的。
5: 长官您好，是这么回事，这门口有个人要见你啊，说叫杜鹏飞啊，说是你表弟。
0: 什么？鹏飞？快请他进来。张静思啊异常高兴，连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迎接。两人见面是分外的亲近啊。
2: 表哥别来无恙啊。
0: 杜鹏飞啊赶紧快走几步
3: 拉住张静思的手。哎呀，鹏飞呀，想死哥哥了，赶紧进来，来，快。
0: 张静思拍着杜鹏飞的肩膀，两人进到屋中。张静思转身关上房门，他知道这警察局里有不少日本人的奸细，也看自己在这个位置，这整个警局都是人家的。鹏飞啊，这一晃好几年没见了，最近怎么样啊？
5: 哦，挺好的，生意做得不错。
0: 哎，你不是当营长了吗？
5: 嗨，早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5: 干得憋气。
0: 哼，这国民党光行军不打仗，遇到日本人就撤退，也不知道上面怎么想的，专门和共产党打游击，窝里横啊。这河间一战，我们和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可是你想怎么着，突然接到上面命令让撤退，我一气之下就不干了。更气的事儿还有呢。
5: 哦，还有更气的，
0: 那你跟表哥说说。杜鹏飞呀，想起了最令他气愤的一件事儿。他抽了一口烟，无奈地看着表哥说呀，民国20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当时老蒋致电给叶楚仓，你猜怎么着？他有当地警察局负责给日军买菜，并负责送货到船上。你想想，侵略者杀过来了，你不但不抵抗，还要求当地政府给买菜送上去，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一气之下就不干了。
5: 你说的这是真的？
0: 这张静思听完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杜鹏飞啊气得一扭头，那还能有假？我收到的亲笔信，我交给他叶楚仓啊，当时信上写着，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5: 哎，我们底下当兵的呀，恨不得战死沙场，可是上面不一样啊，他们一直想着妥协，想着以国际舆论来交涉，这有个屁用啊，国都快亡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红旗街双优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花生长势良好，呈现出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走进双聊市职业中专，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在红旗街双樱花生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花生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期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樱种业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樱二号、双樱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基础。当前时期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品种长势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特性，针对性落实科学控水、精准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种植风险。双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2: 这个是咱们核心示范区，长势非常好。因为咱们那个春季啊，雨水比较，到现在为止雨水比较旺盛，你看田间的长势哈，植株长势，这个时期呢要大家多关注一下的，及时控旺，别妄长，因为那个雨水好，温度还升高，还有一个是病虫害，要及时防治花生的叶斑病。这个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和高发时期，因为没受干旱的影响，所以说今年呢秋天肯定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预计9月20日前后进入花生集中采收期。由于今年双樱花生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至1.3万斤，产品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参与花生规模化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粒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 近日，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8月5日，年会第二站活动走进我市职业中专，与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0: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真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详细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围绕实训基地运维、涉农专业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座谈会上，市职业中专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学成效，以及学校立足

沿沟渠及跨水桥梁进行实地踏查，重点检查水域水位变化、桥涵护栏等安全设施完好情况，并对岸边陡坡、溢滑路段进行风险排查。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防护栏破损、松动等问题，现场记录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加固处理，确保水域周边设施牢固可靠。针对高温天气易发的涉水游玩、 野泳行为，巡查组对水库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查看危险区域警示标志、提示牌是否设置规范、醒目完整，及时查漏补缺。同时，通过沿岸巡查喊话、案例警示等方式，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切实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演员们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的表演风格，精准贴合乡村群众审美需求，丰富有趣的内容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演出结束后，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 工作人员向村民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书籍涵盖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近日，新立乡组织乡。

0: 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患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华网，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生活小常识，夏天出汗多，不要立刻大量喝冰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出汗后先擦干汗水，稍作休息，少量多次饮用温凉白开水最佳。外出时做好防晒，随身携带水杯，合理补充水分，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经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秘密军事会议上，外相邓达斯跟海军大臣尼皮恩一致强调，葡萄牙享有澳门居留地的期限是不确实的，因此要注意到所有问题都是与中国政府发生极为复杂的关系，矛头直指澳门。英格兰军事会议事无巨细的安排，源于一个疯狂的上校指挥官在麦索尔种下的恶果。当年印度总督哈斯丁斯企图强行闯入西藏，让乾隆皇帝非常反感，加上英格兰不断对孟加拉国的征战，让大清帝国越来越相信英格兰人企图征服东方。印度总督维尔斯利的兄弟当时在欧洲混不下去了，主动到印度服役，这位总督兄弟将麦索尔的苏丹团团围住，血洗了麦索尔。维尔斯利在日记中记载，突击过后，当天晚上的情况无法形容，所有人家都被抢劫一空，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印度士兵后来都在军营市场上出卖宝石、金条和银块。维尔斯利后来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的军队，尽管拿破仑嘲笑维尔斯利只是一名印度士兵军官，但是俄国、普鲁士、荷兰等七个国家纷纷授予维尔斯利元帅军衔，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获得受七国元帅军衔的军人。后来维尔斯利获得威灵顿勋爵，并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亚父。小小的陆军上校在印度刮起了血雨腥风，这给邓达斯的中国计划蒙上了阴影。邓达斯给维尔斯利侯爵再三叮嘱，对待中国问题一定不能如同麦

0: 麦索尔那样粗暴。开往广州的战舰也是商船伪装而来。维尔斯利侯爵受命给葡萄牙在印度果阿的总督写信，请果阿总督训令澳门总督就保卫澳门问题给予合作。1801年11月20号，维尔斯利侯爵给多林文的密信中，让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为雷尼尔中将派出的舰队提供及时的情报，并说服澳门总督边度允许英格兰军队加强驻守澳门的防守力量。为了预防英格兰人采取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北京政府的怀疑，可适当向广东最高当局申述准备反对法国在澳门建立据点的必要性。维尔斯利在密信中说，不仅是为了保护该处的不列颠及葡萄牙的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维持中国政府与这些国家的商业往来所得的利益。如果由一个缺乏维持与中国商业往来的国家去建立据点，则全部利益即将被消灭，因为他的实际计划只是企图攻占澳门，破坏不列颠人通过该处和中国的贸易而已。维尔斯利在密信中危言耸听，如果法国在澳门岛上获得据点，则中国的安宁与独立就会受到危害。小皮特内阁的秘密会议谨慎再谨慎，维尔斯利克制再克制。英格兰人非常清楚一点，那就是中国方面绝对不容许把澳门转让给其他任何国家。如果英格兰强占了澳门，澳门缺乏港口停泊英格兰货船，贸易不得不在广州进行，英格兰仍需受制于中国，且需付出一笔巨款维持防守澳门的驻军。而一旦澳门问题有某一中国人死亡，中英间势必发生争执与纠纷，这会扰乱并停止广州的英国贸易。英格兰人当然不想澳门落到法国人手上，尼皮恩一帮好战分子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如果法国占领了澳门，中国方面也不会容许他们保有，必然会断绝澳门的全部供应，而生活必需品只有靠外国来提供。英格兰战舰在外部可很容易被封锁，封锁法国人成为小皮特内阁一个最好的作战计划。他们并不担心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调集舰队为法国人解围，英格兰人已经揣摩透了西班牙人的心思，西班牙人会因中国和菲律宾的贸易利益而不愿和法国合作。东印度公司不想战争部跟陆军部将对澳门的占领动静搞得太大，一方面是容易引起中国的抗议甚至出兵干涉，更重要的是占领澳门就意味着失去了中国贸易。东印度公司不希望陆军部派军队前来，并且对澳门的军事行动一定要严格保密，战舰到达以后不要和葡萄牙人商议，除非受到法国的攻击。奥斯本跟汉密尔顿中校之前都在维尔斯利手下，在麦索尔嚣张跋扈惯了，到了中国海域发现自己身处迷雾之中，奥斯本带着秘密任务而来，加上维尔斯利再三叮嘱，在伶仃洋待了两天就害怕被中国知道，加上军队经过长时间的迂回航行才到达中国，新鲜食品消耗殆尽，缺乏淡水，坏血病流行，奥斯本更对这一次中国之行心里没了底。不断往返于广州澳门的船只让奥斯本越来越糊涂，事实上往返的船只就是东印度公司按照雷尼尔中将的密令选派出来往返秘密委员会 和澳门之间进行沟通联络的官员。奥斯本不知道内情，再加上船上开始流行坏血病，希望赶紧把军队带走。一方面是为了士兵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呢，是担心中国的干涉。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委员会正忙于跟边度密谈，奥斯本的军队一开走，谈判就失去了筹码。多林文给奥斯本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希望在秘密委员会和边度洽谈期间，不要把军舰直接开到澳门，只要战船停留在澳门附近的伶仃岛，或者偶然的游弋到上川岛或者西边的一些岛，就足以预防法军或法西联军的任何抢劫性的攻击，而且呢，不惊动中国。败血症让奥斯本心急如焚，军舰如果继续停留在伶仃岛，法国人真正到来的时候，英格兰人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战斗力了。奥斯本希望能从多林文领导的秘密委员会那里获悉英格兰驻印度海军代理人科克伦到底有没有在商馆雇请专人筹办战舰的伙食，并希望最好能送点牛肉和青菜来。奥斯本对大清帝国的行政效率不了解，自然就不敢轻易去广州闯关。牛肉和青菜这样的伙食采办，在奥斯本看来就是一件小事儿。如果英格兰人开着军舰到广州采办，那就不是牛肉青菜这点小事儿了，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更直接的就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被中国强行叫停。多林文担心的就是自大号上的败血症流行，斯皮特黑德海峡兵变好像在昨天一样，当士兵们走到死亡边缘，他们一定会在最后的时刻一搏，这是人天生的赌性。一旦自大号上的士兵哗变，将奥斯本跟汉密尔顿两位军官给扣押了，然后开着军舰闯进虎门，那包在纸里的侵占计划就会真的爆炸。牛肉跟青菜的采购并非奥斯本想象的那么简单。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黄浦港，伙食的采购都是有限制的，更何况一下子要采购几百号人吃的牛肉跟青菜。多林文非常清楚，黄浦港布满了内务府的眼线，一旦外国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万里之遥的大清帝国皇帝总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粤海关的状况。大宗采购牛肉和青菜的行为一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注意，这么多牛肉跟青菜不是运送到商船上，而是转运到伶仃岛，这样的反常举动无疑是在告诉中国人，我们在伶仃岛有一个庞大的窝点，那里有英格兰的远征舰队，还有从未间断过的鸦片贸易。多林文想出一招，让奥斯本和汉密尔顿拿着维尔斯利的信函到澳门。语言是个大问题，多林文不能为这两位配备中国翻译，更不能让十三行的宝商们陪着两位去澳门。多林文思前想后，决定派出拥有英格兰国籍的孟买居民索萨同去，因为东印度公司早已将索萨的家人给移民到英格兰了，实际上啊，就是软禁了索萨的家人，不由得他不忠于东印度公司。奥斯本跟汉密尔顿这两位在麦索尔杀红了眼的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谈判技巧。三个人一行秘密抵达了澳门，立刻和澳门总督边度进行了会谈。 看上去一脸忠诚的索萨，在整个会谈当中都显得很谨慎。可是他的翻译刚一结束，边度就满脸不高兴。尽管奥斯本和汉密尔顿一直保持着微笑，会谈在无休止的争吵中进行着。奥斯本很奇怪，边度为什么频换立场？鲁莽的奥斯本万万没有想到，随着时间流逝，边度已经将英格兰人视为最机密的军事行动，通过传教士秘密传递到了北京。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边度安插在北京的传教士内线有两位，索德超、汤士选。这两位的名字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是的，马格尔尼使团进京朝觐乾隆皇帝的时候，索德超和汤士选这两位葡萄牙传教士在内务府的钦天监当官。乾隆皇帝为了帝国的面子，1793年在马格尔尼使团到达北京之前，突击提拔索德超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并委任索德超为大清帝国首席翻译官。当时由于法国传教士间谍出卖帝国情报，索德超和汤士选这两位葡萄牙传教士遭遇马格尔尼的戏弄，跟英格兰人结下了深仇大恨。索德超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时大清帝国的一群官员跟马格尔尼使团见面，天朝的官员高昂着头颅，马格尔尼使团谦卑的问候，帝国的官员们只听见马格尔尼叽里呱啦一阵说之后，又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帝国的官员们听不懂英格兰人的话，等待帝国首席翻译索德超来翻译，可是索德超在一旁呆若木鸡，一个词儿都没听懂。马格尔尼听信间谍的谗言，根本就没有用当时国际上通用的拉丁语，而是先说英语再说法语。只会葡萄牙语、拉丁语和汉语的索德超立刻就明白了，传教士中间的派系之争出现了。这一回啊，自己丢人丢到国际上去了。马格尔尼一行到承德，丢人丢大发了的索德超也被剥夺了首席翻译官的职位，留在北京独自忧伤。汤士选是葡萄牙埃武腊人，也是索德超在钦天监的副手，主要掌管天象历法。马格尔尼使团到北京的时候，汤士选没有被突击提拔，当时他只是一个跑腿的小角色。马格尔尼使团来华的时候，他负责参观英格兰人带来的各种仪器及其表演，以便预先向乾隆皇帝汇报。原本只是一个小角色的汤士选，就在这个期间被英格兰人揭穿了老底儿。使团到达北京之后，马格尔尼将两位科学家约翰·巴罗跟丁威迪博士留在圆明园安装仪器。当时圆明园的太监将两位科学家当成了下人，让两位科学家和太监们住在下人房间。中国人的傲慢本来就让这两位很不满，同样身为洋人的汤士选倒穿上中国的官服当上了监工，让这两位是羡慕嫉妒恨，冲 充斥整个大脑中枢。汤士选1770年在埃武拉大学毕业后，到里斯本加入了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成为一名传教士。当时葡萄牙女王唐娜玛利亚一世很器重汤士选。汤士选呢又到科英布拉大学混了一个数学博士，然后呢就被派到中国担任北京主教。大清帝国对天主教管制相当严厉，曾经数次出现全国围剿天主教徒的行动。身为葡萄牙女王亲命的主教，汤士选不敢明目张胆的传教，只有以向朝廷效力为借口到钦天监混口饭吃。汤士选数学博士也是混来的，自然对天文学一窍不通。为了蒙蔽中国皇帝，汤士选总是让人从巴黎购买每年出版的天文历书，然后根据法国的经纬度和中国的经纬度来推算，总算是能蒙下去。丁威迪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汤士选对英格兰人送来的天文仪器一窍不通，甚至幼稚地认为这是八音盒。因为大清帝国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雄主都很喜欢洋玩意，八音盒是这三位的最爱，时常用来赏赐大臣。身为钦天监的二把手，汤士选的幼稚让这位住在下人房里的丁威迪难以置信。汤士选那个时候是走到了火山口，因为葡萄牙女王唐娜玛利亚一世在汤士选出发前命令他要从梵蒂冈手上夺回北京主教的控制权，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汤士选还肩负着结束中国对澳门压制的重大政治任务。可是汤士选身在大清帝国宫廷，根本就无法完成女王的任务。更为要命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传教士成为打击对象，汤士选拿不到了巴黎版的历书，日子相当难混。一夜难眠的汤士选决定找丁威迪帮忙。丁威迪让汤士选说出了自己对天文一窍不通的绝密隐私，在一番嘲笑之后，将汤士选当时可怜兮兮的求助场景记在了日记本上。面对汤士选可怜的求助，丁威迪装着极为同情的样子，将一本航海历书交给了汤士选。这本历书可以让汤士选继续混到1800年。让汤士选意想不到的是，那个送给他历书的丁威迪太不仗义了，都是欧洲兄弟，没想到丁威迪一回国就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出版商。更没有想到的是，身为使团老大的马格尔尼没出书，丁威迪的书一下子倒成了畅销书了。当时欧洲是洛阳纸贵，汤士选对天文学狗屁不懂的那点丑事儿，在整个欧洲都传开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 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

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2: 杨明石的一席话说的孙家干也笑了。哎，可不是嘛，我也糊涂了，以为自己还在户部呢。我们萧父论证真是笑话，走吃饭去。两个人鼓起兴头，挨擦着人群又往前走了半箭之地，见一座酒肆高高矗立的街北，下头朱营清街一排六间门面，上头是歇山式顶子，出檐木廊临着街面，挂着四盏红纱西瓜灯，泥金黑匾上写着四个字：国伦不归。杨明石就笑了，哼，刘伶到此要醉死，这老板好大口气呀、啊，只这笔字风骨不俗，倒像是哪里见过似的。孙家干也说，嗯，这是去年才开张的，穷京官无力问津呢、啊、我从来没来过，只听说过老板也姓刘，叫刘书伦，倒难为他思量了这名字。今儿跟了你这阔东，我可要大快朵颐了。两个人一头说一头拾级上街，里头跑堂的已经迎了出来，一手甩了一下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挑帘唱歌似的高声吆喝：来两位里头请，要雅座吗？杨明石看时，楼下散坐着几十个人，三五成群，都是举人打扮，有的吆五喝六母战正酣，有的醉眼迷离仰首望天出神，有的摇头晃脑吟诗作词，还有的吃醉了强拉着别人听自己的八股十艺，乱哄哄的热闹不堪。他自己占着副主考的身份，更不便与应试举人攀话，看了看楼下用沙坪隔起的雅座，杨明石说：哎呀，我想楼上清点，楼上有好地方吗？伙计打量了一眼杨明石，见他穿一身绛色狐绸灰鼠棉袍，上面套着一件玫瑰紫奢丽猴风毛坎肩，簇新的六合一筒毡帽上打着绛红绒结，一望可知是个应试的贵界子弟。孙家干其貌不扬，却也干净利索，气宇轩昂。

0: 略以迟疑笑道：“啊，爷台是头一回来吧？上去瞧瞧就知道了。新装的红松木雅座单间，大玻璃格栅，走遍京华，咱们伯伦楼是头一份。”杨明石点头一笑，和孙家干拾级登上楼来。果见靠北一溜六间雅间，都是葛色油漆一新，南边却是打通了的，看样子是专做包席堂会所用。红油地板擦得锃明净光，纤尘不染。西南角还设着一个大卷案，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墙上专供题写诗词的水牌旁边，还有一座当时民间极为罕见的镀金字铭钟。杨明石见西边的雅座空着，一边推开玻璃栅门，一边笑道：“哼，啊，我看这里甚好，
1: 小的怎敢诓爷呀？”
0: 跑堂呢，随着进来，擦桌抹椅，陪笑道：“
1: 既然这地方入爷的法眼，回头多赏小的几个就有了。请问爷用什么酒菜呀？”
0: 杨明石示意的坐了，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向以后一甩：“菜随便，两个荤的，两个素的。不知你们有什么酒啊？”
1: 回爷的话，要什么酒有什么酒。
0: 杨明石见他如此吹牛，诚心要难一难的，取出五两一锭银子往桌上一放：“
2: 我要玉泉露春。”
0: 这玉泉露春是用京西玉泉水所酿，因玉泉水专供大内使用，所以民间极其难得用来酿酒。不料话刚一出口，伙计便答：“
1: 有，不知爷的口味有多重啊？要单杀、双杀，还是三杀、四杀呀？”
0: 孙家干也是吃了一惊，他是在户部为大内设宴，随部陪宴，才尝过一次四杀的玉泉露春，正有张口问，杨明石笑了：“
2: 啊，玉泉酒虽好，是这几年才酿，太爆，有没有入贡的陈年茅台呀？”“
1: 有，不瞒二位说，入贡的酒是从老公那儿弄来的。货真是地道货，只您老明鉴，偷来的铜锣打不得。爷不传言，就是体恤小的这份草料了。”
0: 杨明石心下吃惊，越发不知这家老板来头，看了一眼孙家干：“
2: 这个自然，打一斤半来吧。”
0: 跑堂呢退下去了。这种场合，杨明石和孙家干都不便说话，误坐在雅室里呆呆的出神。隔板房间壁，七八个举人正在用酒筹行令，两个人倒渐渐听住了。一个人说：“
3: 轮到在下抽了，孔圣人在天之灵保佑，抽一支好的，每人罚你们一杯。”
0: 说着便听情签声，那人抽出一支签来念道：“
3: 我悄悄问你，你便低声应，而愚者各一杯。”
0: 那人讲道：“
3: 方才沈启云、唐继祖两位仁兄交头接耳，大家都瞧见了的。马维伦老兄给他们真杀。”
0: 接着便听得淅淅沥沥的倒酒声，大约是马维伦一边倒酒一边说：“
4: 哎，给你们满上。”
0: 一个声音说：“
3: 我和祭祖量最浅，别倒了，你看，哎呀，都洒出来了。”
0: 唐祭祖笑道：“
3: 有一环必有一报，我来抽一支。”
0: 说着提手擎签，大声念道：“
3: 养儿四不离身，同伴来者饮。”
0: 众人立时大哗，倒酒声、多息声、笑声不绝于耳。
2: 原来这些人都是同时来的，因此每人都饮了一大杯。孙家干见酒菜上来，却是一盘凉拌海蜇，一盘青芹石花，还有两个荤的，却是宫爆鹿肚和黄焖辣鸡。遂用主点着菜，
5: 哎，就我们两个热闹不起来，只好享享口福了。
2: 隔壁行的确实是雅令，用的是西厢集句，
5: 我们酌酒听令，不亦乐乎啊。
2: 说罢二人举杯一饮，果然是陈年贡的老茅台呀、啊、这家店铺真不含糊啊。正说着呢，隔壁又传来哄笑声，原来有人抽的签是先下破胆惧内者饮，一群人都纷纷替自家辩护，怎样道学，怎样不怕老婆，吵嚷了半日，公推一个叫于殿的强灌。于殿大约不善饮，哈着酒气抽了一根签，舌头打得结实多。
6: 对别人花言巧语，背地里眼泪愁眉，怕人说自己家惧内者饮，好，真的好签。方才你们都表白不怕老婆，请君入瓮。
2: 于是众人又附哄堂大笑，各自饮了，却听着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说：
7: 凤箫向板，锦瑟鸾声，善思竹者饮。哎呀，倒霉！
2: 只听咣的一声，那人将酒筹搁在一边，便听桌椅一片乱响，几个人过来七嘴八舌的说：哎，论起诗词曲赋，谁能比得起你李莫林呢？哎，
5: 喝喝。
2: 哎，对，喝，不要看他乔装，提儿灌酒。哎，来来，
7: 爸爸，我实在不能了，各位贤弟饶命，我说个笑话给大家解酒可好？
2: 众人大约也知道他量浅，便住了手。孙家干和杨明石酌了酒，侧耳听刘墨林说道：
7: 我中举人，房师是浙江通政使李卫大人，赴过鹿鸣宴，我去拜谒他，他正在吃茶，我们师生正说话，他困倦上来，叫人取鼻烟壶来，那长随听迟疑半晌才答应着出去，过了半晌，怀里抱个鼓鼓囊囊的物件来了。李大人那脾气天下通晓的，最是暴躁的，见他来的迟就骂：你这狗日的，怎么就去了这么大的功夫呢？回方伯爷的话，那奴才苦着脸说，早就拿来了，指这物件当着客人怎么用呢？说着双手从怀里捧了出来，我当时笑岔了气，原来这狗才以为李大人要变壶，竟揣了个夜壶来了。
2: 隔壁立时一片鼓掌大笑。杨明石素来矜持，只莞尔一笑，孙家干禁不住扑的一口酒全喷在了地上，却听那群人嚷嚷道：
5: 哎，不好不好啊，我们吃酒你说变壶撒尿，哎，着了他骂了，罚他另换一个，来来来，另换一个，再来一个。
7: 好吧，我今儿街上走，被一个柳贼抓走了帽子，以这为题套黄鹤楼做一首诗，为朱仁兄佐酒如何呀？昔人已偷帽而去，此地空余戴帽头，帽儿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
2: 诗未吟完，众人已经笑倒了，杨明石也掌不住，扶着椅背前仰后合，
5: 孙家干揉着肚子，笑着眼中噙着泪花，半晌回过神来。杨明石笑着对孙家干说：“
2: 我就是要请你出来排解排解心中郁结之气，怎么样？不虚此行吧？来，再饮两杯。”说话间，一个中年男子推开玻璃栅门进来，穿一身红绸棉袍，套着黑缎子马褂，脚下千层礼布鞋，头上戴着黑缎瓜皮帽，白净面皮上微有几颗麻子，鼻下两绺浓浓的八字思绪，手里举着一张太极八卦图，斯斯文文举手一道：“
8: 二位先生是应试的吧？可要相一面呐？”“
5: 哈，不要不要。”孙家干正听得兴头，摆手说道：“你到别处去吧。”“
8: 哈哈哈哈，到这楼上吃酒的客人哪个没有经在下算过呀？你们既吃入贡酒，难道不要考个贡生吗？我送功名给二位足下呀。”
5: 杨明石心中一动：“敢问贵姓台府啊？”“
2: 这恩科是朝廷伦才大典，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怎么就敢夸海口送功名呢？”“
8: 哼，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若没有实学，焉敢在这个地方卖弄我的姓名？足下不必问，这无关紧要，但是足下要取功名，经我一下，十拿九稳。”
5: 杨明石一笑，从袖中取出二钱重一个银饺子，正色说道：“请吧。”那人看了，突然抚掌而笑：“
8: 你们是头一次入围吧？二钱银要买两个贡生，不才一把铁算盘算尽天下财事，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结实的铁公鸡呀。”
5: 孙家干却知道，专有一等江湖术士开恩科前以算命卜相做幌子，指着京师官场纷乱繁杂的头绪出卖考题诈财。因急着还想听那边有什么新笑话，便说：“
2: 指山卖柴，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到别处去诓人去吧。”
5: 那人也不分辨，回身便走。
8: 吃吃，不知此地是何处啊？
5: 杨明石突然说：“慢着，你是卖考题的？
2: 我买，多少银子？”“
8: 哼，70两。你们是两个人，本该卖100两，我说的是实价，童叟无欺。”
5: 正说着，那酒保端着个瓷盘子进来，盘子里没有菜，端正的放着两份大红帖子。只看了那人一眼，不言声退了下去。那人笑道：“
8: 这就是考题，若出的题不符，凭帖子到这店取回原银，至于考上考不上，可就是方才先生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5: 杨明石是副主考，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皇帝出什么考题，原来不过是好奇，见此人卖考题卖得如此笃定，而且居然有这么大产业做保，心下越觉诧异。他点了点头，从靴叶子里抽出几张银票来，捡了一张旧案挥给那人：“
2: 若没有这铺子做保，我岂肯信你啊？这是100两龙头银票，果真考的就是这题，我还有赏。”
5: 说罢取过题帖子，捻了一份递给孙家干，
0: 打开看时，上面端正地写着：“利者，义之和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地以归媚，其君之媚，不如其地之媚良。”下头端楷小书：“伯伦举酒恭祝京报连登皇家。”孙家干不禁问道：“这都是易经上的，难道出三道题不成？”那人卷起幌子笑道：“
7: 客人明鉴，三场考试各取其一嘛，我这也是揣摩出来的，难道只出一题？次序我不敢保，我也怕顺天府的人来拿我呀。”
0: 杨明石收起帖子，立起身来对孙家干说：“好，就是这样，好晚的了，咱们也该去了。”于是二人前后出殿，孙家干直送杨明石出了贡院街口，看着他上轿远去，才蹒跚着回到自己的宅里。不料刚进屋里便大吃了一惊，内阁大学士、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汉臣首辅张廷玉竟在自己房中多茶坐等。孙家干酒也醒了一半了，愕然说道：“张中堂，是来拿卑职的吗？”张廷玉只穿了件宝蓝色天马皮袍，腰间束着玄色缎带，帽子摘了放在桌旁，正翘足坐在书案前椅子上，就着烛光看书呢。见孙家干醉眼迷离的进来，吃惊的望着自己，张廷玉放下书，微笑着起身：“不速之客，候你多时了。你官虽小，如今已是名震京华的人物，我来串串门，瞧瞧你这强项令。怎么，你有慢客之意？我可是已经吃过了你的萝卜白米饭了呀。既如此，您是我的客人，请坐，献茶。”张家干心下掂对着张廷玉的来意，将手一让：“我还以为您来抄家拿人呢，可我这六品小主事也犯不着来这么大的人物啊。”说着便也坐了。孙家干知道就在此刻，不知张廷玉府邸门房里有多少显官要员正焦急地等着他接见呢。不奉圣命，这个首府宰相断然不会有到自己这里串门的闲情逸致。一边思量，一边睨了一眼张廷玉，没再言声。张廷玉的眼睛在灯下悠悠闪着微芒，他确是奉了雍正的旨意，特地会见孙家干，但雍正没有说让他奉旨谈话，所以只能以私人身份拜访孙家干。见孙家干默不言声，许久张廷玉才缓缓地说道：“你猜得不错。”
9: 啊？什么？
0: 我说你猜得不错。我一天只能睡三个时辰，我弟弟张廷禄想和我聊聊也得等半个月。我来想说两件事，头一件你就想不到，皇上已经调离葛达浑的户部尚书去礼藩院主持院务，接替他的是马齐。你的同祀千六铸钱办法，皇上已经密谕马齐照此办理。这却是一语石破天惊，孙家干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擦去了。皇上圣明，我真高兴，
10: 这真是天下苍生之福啊，三年之内新钱流通海内，国家财源畅顺，茉莉们也只好干瞪眼了。
11: 还有第二条，你听了就未必高兴了。你虽然有理，但咆哮公谢，侮辱堂官，大失官体，所以要给你处分，要降职罚俸。因为没有交部议处，我来问问你，愿意回翰林院就当修撰，愿意当外官保定府同知，出缺你来补，我来和你商议一下，这事儿我就能做主。
1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3: 广播剧联播。
14: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15: 孙家干扫了一眼张廷玉，突然放声大笑。张廷玉是个稳沉持重的宰相，多少一二品大员在他面前都有几分局促，见孙家干如此狂放，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毕竟城府甚深，端杯斜坐，不动声色地问道，
11: 这有何可笑啊？
15: 亨臣大人，我笑你小瞧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京官，苦苦巴巴熬资格，到老志不济也能混个三品顶戴，孙某若想吃这份安生衣食，又何必和葛达浑大司徒翻脸呢？几乎身陷不测之地。你知道皇上准了我的条陈，得意的是益诏生民，受损的是茉莉赃官，就为这一条，孙某死且不惧，还怕这么一点点小小处分吗？张大人，翰林院修撰什么同知我都不要做，给我一个县，三年之内不能大治，我挂冠归隐让贤。张廷玉脸色一沉，些微闪过的不快已经寂然消失了，他每天伺候了皇上朝会诏告一类事，回到府里接见外官，满耳都是逢迎话，满眼都是愚笑，没有一个人敢于和自己平头而坐，侃侃言正，转来转去都为了升迁两个字。唯独孙家干，正六品敌了从六品，竟诚恳的愿意再降为正七品，实实的为百姓做点事。想着，张廷玉站起身来，叹息了一声，皇上最交心的就是吏治，天下官都像你这样就好了。他拍了拍孙家干的肩头，再没说什么，一径夺了出去。四更天，张廷玉就被值夜的长班叫起来了，这一夜他没有睡好，但张廷玉是每天必须进大内试驾的首辅，四更叫起是他自己定的死规矩， 由人服侍着，穿了朝服，挂了朝珠，胡乱洗漱。

0: 住了，忙忙用青盐擦了牙，略用了两口点心，便打轿直趋西华门。下轿看时，上自满天星斗。张廷玉递了牌子，没有急着进去，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跺了两步，深欠着呼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心里清爽了许多。正要进去，却见门里四盏玻璃宫灯映照着，以礼近前而来，细瞧时却是自己的堂弟张廷禄由太监导引着出来。张廷玉不禁一怔，这么早的天儿，廷禄进大内做什么？这是有干立禁呀。正要问呢，才瞧见张廷禄身边还有一个人。张廷玉不禁吃了一惊，急跨两步说道：
1: 三爷您早，廷玉给您请安了。
0: 说着打下签去。所谓三爷，就是当今新主雍正皇帝的三阿哥弘时。雍正在康熙年间一共生了八个儿子，长子弘徽生于康熙三十三年，已经封了贝子，十岁上出花，一命呜呼。还有一个儿子弘盼，两岁得了无名热也死了，连续齿都没有来得及。真正的二爷叫弘钧，也是十岁上死了。康熙五十九年、六十年相继出生了两个儿子，也都没养住。这个三爷其实就是雍正身边最年长的阿哥，今年刚满二十岁，出落的一表人才，冠玉一样的脸庞上端正长着一双杏仁眼，黑的墨染似的弯月眉梢微微上挑，带着一股英气，至颧骨旁的两颊微微下陷发暗，略带一点破相。见张廷玉给自己行礼，弘时忙上前双手扶起，笑吟吟地说道：
1: 哎呀，您是两朝老臣，紫禁城骑马，金殿剑履不解的人，我怎么承当得起呢？
0: 拉着手嘘寒问暖，显得异常亲热。张廷玉一边敷衍着，回头笑道：
1: 廷禄啊，你怎么也进来了，还和三爷并肩走路啊？
0: 廷玉啊，你别怪他，是我请他进来的。弘时忙笑道：
1: 昨儿个皇上去玉庆宫查看功课，说我的字写得别扭，还说大臣里头啊，就只廷禄的字看得过眼。你也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下次再看不顺呐，我就得罚跪了。所以请廷禄进来给我叫叫笔锋，留个幌子我好瞄啊。
0: 张廷禄也含笑说道：
1: 就知道遇见六哥要挨碰，忙着写了两张出来，可可的就遇上了。
0: 张廷玉点头：
1: 哦，即使三爷叫也不为大错，三爷是金枝玉叶，玉德春华，正是做学问的时候。四爷十三岁，五爷十二岁，都还小，都看着三爷呢。
0: 这个话从字面上听，无论哪一句都是夸奖，合起来却句句是劝弘时要他守规矩做榜样。张廷禄也不能不佩服哥哥这一套相臣权谋。弘时笑道：
1: 你的意思我都听懂了，你兼着太子太傅的闲，也是我的师父，去吧，万岁爷怕已经等着你了。
0: 张廷玉连忙答应着，又叮嘱张廷禄好生办差，不要生事。
1: 哎，这阵子我忙，没得空说话，赶你进贡院龙门，我一定送你。
0: 这才匆匆的进来，因见八盏明黄宫灯引导着一队人由月华门进来，以礼往前谦恭。张廷玉加忙脚步

体恤奴才，做奴才的更该勤勉谨慎。再说圣祖爷在位时天天都是这样，奴才也惯了，倒是皇上身子骨要紧呐。雍正含笑的点头，进了东阁，盘膝坐了炕上，不无感慨地说：圣祖英明一世，上自昼夜勤政，朕事事不如他老人家，焉敢怠乎政务啊，也只好以勤补拙罢了。只是累了你了，隆科多、允祥他们还能偷个闲儿，你跟朕草诏拟文一刻也离不得了。说罢抿嘴一笑，吩咐李德全：你给张相弄一碗参汤来。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去，张廷玉顿时觉得眼目爽明，精神振作，谢恩归座。行年已经抱着尺余厚的一叠文书，一份一份扇面似的铺在了他面前的茶几上。他瞟了一眼雍正，见雍正手握朱笔，一手翻书，似乎正在写一篇文章，看也不看这边，连忙低头看那些折子。前头六七份都是顺天府报称查抄欠补官员家产的提奏，一色的血红朱砂草书。魁序岂有仅存一万家产之理呀？不知顺天府尹于一是和瓜葛亲，少沾顾些，仔细耳之首级。金玉泽朕深知之人，耳不闻京师谚语，武库武库又贤又富，及朕所知，去岁兵部注司即有七万银尚无着落，命依巨石招供，隐匿何处？此等魍魉之使，难逃朕之洞见。你将心放下，此人寿限长着呢，不要怕他自杀。一律都是这样的话头，血淋淋的，十分刺眼。想起不久前康熙熟悉的用语，缓些，他是老臣，朕不忍心他去饿饭。亏欠银两，你着实要快些赔补，朕死你可怎么了？张廷玉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接着又看下头的，却是湖广巡抚葛森保奏刘世明的本章。刘世明是张廷玉康熙四十二年科考中取的进士，文章好，官做的也很轻。因是自己门生，张廷玉特地加了留心看那批语，却是：刘世明乃汝同年，朕知之甚忍，而以科甲二字耿耿于中，善柔并不除，则诸事朕疑而难信也。觐见刘世明一切行为，唯于得名处加以周旋，遇有关科甲之事，备绝勇往，大有学目绿玉光景。凡人一物名，则成不足，以不成之心承上接下，焉有适当之理？再加以善柔自处，好施小惠，取媚属吏，则诸物更不可问矣。张廷玉吓了一跳，以为这朱批是冲自己来的。再看下头几份，有的批陶正中、于其寻乃王善门生，孔导科甲积习，当留心试用。人臣朋党之弊，最害人心，乱国政，第一涤除科甲袒护之习为要。赵国林一片忠诚，人品端正，但恐不免科甲向来习气，留心细看着。

0: 或可大用。赵国林也是张廷玉的门生，张廷玉至此才松了一口气，知道雍正是对着科甲出身官员朋党习气而言的。正在挥笔疾书的雍正停了手，站起身来，吩咐太监们撤掉了殿中灯火，妥妥踱了两步，脸像石板似的，毫无表情。廷玉啊，按完了吗？朕处置的如何呀？正在沉思遐想的张廷玉怔了一下，忙起身笑道：“哎，主上，臣以为索家朱批都十分精当，臣是在想啊，这一叠奏折足有70000余字，都一一加了朱批，有些地方万岁还掐了指印，圣公勤政原是好的，我度有伤龙体呀。”
1: 哦，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宋先帝年高勤倦，已经迟了多少年了，现在是张的时候。朕问的是，你看这些折子的朱批有何感想啊？臣以为并无不当之处。
0: 磕了一些。
2: 万岁，
0: 是朕自己说磕了一些。 雍正脸上泛出一丝冷峻的微笑。
1: 当今天下贪风日盛，彭杰党员、小大官员不为利就图名，朕就是冲这两个字痛下针砭，矫枉不能不过正。你见过扁的没有？用弯了，你把它压直，松开手，它仍旧弯；你把它搬过来弯，弯些时候再松手，它就直了。
0: 张廷玉忙躬身答道：“
2: 哎，圣虑深远，臣不能急呀。
1: 你在朕身边做事，少说这些话。早就听说官场有个口号：雍亲王，雍亲王，刻薄寡恩赛阎王。这话说对了一半，朕刻薄挑剔。”眼里不如沙子，这是真的，但并不寡恩。若论朕的心地，送你两句话，你真按着做，朕一生一世都不会屈待你呀。
0: 张廷玉听到这里，亦觉得站着不恭，忙跪了磕头：“
2: 恭请圣训。”
1: 你起来。就算是阎王，朕也认了。昔人有游地狱的，五阎罗殿前楹联写着：“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就是这两句，送给你。
0: 张廷玉打心底里打了个寒颤，深深地扣下头去。
2: 恭领圣训，但臣实也有言，久蓄在心，因皇上登位未久，诸事渐忙，未及臣奏。
0: 张廷玉的心平静下来，抬头望着雍正。
2: 皇上天秉聪明，睿智果决，为圣祖朝诸王之冠，朝野百姓皆知。当年圣祖在位，曾几时对臣说过，朕心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主子留给你们。当时臣已知圣心莫定，皇上入继大统，但臣以为皇上与圣祖初即位有三不可比。
0: 张廷玉顿首叩头，

0: 圣祖继位，西北有噶尔丹支派，东北有罗刹国剿边，台湾尚未归服，三藩盘踞南方，中原有圈地之患，南方有河道漕运之欲，满汉不和，权奸当朝，四方不敬，百物纷繁，因此圣祖实为理乱天子。而今皇上承继大统，无权臣协主干政，无兵甲之士搅乱中原，库府有盈年钱粮可资取用，而吏治不赤，官员庞大，讼诉不平，捐赋不均，皆都是盛世隐忧，所以皇上乃是治平天子。张廷玉说着，雍正已在殿中徐步踱着，一眼瞧见邢年进来，便问道：“什么事啊？”“
1: 回万岁，杨明石和张廷禄进来了，请。”“
0: 忙什么？等一会儿听旨进来。往后上书房大臣奏事，不许旁听，不许奏事。恒臣呐、啊，说下去。”他摆了摆手归坐，一边听一边出神。张廷玉受到鼓励，叩头接着说：“理乱易，治平难呐、啊。难就难在理乱可以快刀斩乱麻，治平只能慢慢来，如抽丝，如剥胶，一根根抽，一层层剥，用的是忍字诀。”雍正端着奶子，直盯盯望着大殿门外照壁上的阳光，深邃的目光闪烁着。这是二不可比，还有三呢？圣祖即位尚在冲龄，今皇上春秋鼎盛，圣寿已过不惑。这算什么比呀？雍正莞尔一笑，正要反驳，已是恍然大悟，轻轻放下手中杯子，叹息了一声：“你有你的难处，其实就这个话已经难为你了。自古五百岁天子，圣祖在位61年，朕也是不能比的。圣祖无兄弟细强之乱，朕这些年长兄弟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灯，朕也是比不了的。哎，这是造化之术所定，非人力可为呀。”张廷玉连连顿首：“唯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皇上方才赐臣一联，臣当永铭在心。臣回奉皇上一联，愿皇上莫察臣心。”“ 好。”
1: 雍正站起身来，疾步趋至案前，远笔将联语记下，回头笑道：“
0: 一联换一联，朕就不赏你什么了。这个名儿有功夫，朕细细写出来，就描金张挂在乾清宫御座之后，那三不可比你也说得透彻，朕还要好好思量一下。戒急用忍是圣祖爷吩咐过朕的话，但朕以为孝子承父之命，以承志为先，承言为后。今日天下吏治拆烂污到这个地步，一味抽丝剥胶慢慢来，恐怕也不是上策。来呀，叫张廷禄、杨明石进来吧。”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天宇，我从报上看到伯父伯母的事情了，我也为你难过，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苦和迷惘。这些年你又读了不少书，知识使你深刻，使你有了智慧，也会使你痛苦。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即便是痛苦也不会失其之美。你该明白，没有思想的人才没有痛苦。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老赵，他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性格就是命运。与历史的长河相比，悲剧的结局不一定是悲剧。在谈到你跟老李的关系的时候，老赵说，他和老李相交多年，相知甚深，他有缺点，性格粗鲁，没文化，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可是他正直，古道热肠，在邪恶面前，他永远是一个有勇气的英雄。一旦觉醒，他的勇气会胜于常人，老赵都自愧不如。他说，他和李云龙性格相去甚远，只是有那么一点相同，那就是悲剧性格。赵刚最后请我转告你，他愿意用人格来担保，李云龙也许是一个有缺点的丈夫，但他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男人，这一点他赵刚绝不会走眼，希望你能够给予宽容和谅解。离婚是件大事，动辄伤筋动骨，并非上策，一定要谨慎考虑呀。老李也需要时间来完善自己。天宇，你要振作，你有很多别人羡慕的东西，美貌、智慧、友谊。请记住，无论是快乐还是忧愁，你都有一个好朋友在为你祝福和分忧。如果你把快乐告诉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朋友倾诉，忧愁将被分掉一半。敬礼，冯楠，1958年3月9日。随后，田宇的母亲也给田宇写来了信件。田宇，我在新海湖劳改农场给你写信，也许以后不会再写信了，你可以把它当作最后一封信。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父亲都被定为右派，结论是极右，现在正在进行劳动改造。你父亲跟我不在一个农场，没有见面的机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农活，现在正挖水渠疏通灌溉系统。东北化冻晚，3月份土地还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得用钢钎和重磅铁锤打冻方，大家都干得很起劲儿。我们女队的全都是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上养尊处优惯了。刚来的时候，大家面对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都感到无所适从，觉得前途渺茫。政府的监管人员发现了我们的悲观情绪，便及时地组织大家学习。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大家经过讨论，眼前豁然开朗，尤其是毛主席文章最后一句话，使大家感触颇深。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为人民所唾弃。读到此时，大家都感动得哭了，我也泣不成声。这句话真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浑身沾满了旧社会的污泥，政府对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的真是仁至义尽，给我们优厚的生活待遇，给我们充分的民主，给我们的工作创造各种良好的环境，可我们反而恩将仇报，借着共产党整风向党猖狂的进攻。
现在想想，我们的确罪孽深重，请南山之竹赎罪未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现在党为了挽救我们，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生活上给予出路，这么宽大的政策，除了共产党哪里会有？我们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流着泪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决心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女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的罪恶影响了你的政治前途，只能请你原谅，请你和我们一定要划清界限，我们不配做你的父母，你要保重。沈丹红，1958年3月10号。看完了信，田雨冲进了卧室，仔细地关好门，放下窗帘，然后一头扑在床上，用嘴狠命地咬住被角，无声地痛哭起来。他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痉挛着，泪如泉涌。他简直难以相信，这封充满了忏悔和谦卑的信竟然是母亲写的。他的母亲曾经是那样心高气傲，才华横溢，那样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可现如今他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丧失了任何自尊，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作文。天哪，太可怕了。李云龙偶然看到沈丹红的信，看完之后他心情很愉快，对妻子说，这就对了嘛，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嘛。说要划清界限那有点过分，这划得清吗？他再怎么样也是你母亲，那是我岳母，还是家里人，你给他们写信啊，让他们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将来他们要是没地方去就住在这儿，咱们给老人养老送终，孝道还是要尽的。田雨没吱声，只是看了李云龙一眼，那个眼光很复杂，有感激，也有冷漠和无动于衷。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梁山分队奉命出击，出击地点选在角屿岛上，这小岛在大金门岛的东北方向，跟金门直线距离只有2000多米，这是由我方控制的距大金门最近的一个岛屿。李云龙带着一些作战情报侦察部门的军官，特地乘船赶到了角屿，他要和自己心爱的特种分队告别。他心里很明白，这些勇敢无畏的战士辞去，那是九死一生。送行的军官跟突击队员们都神色肃穆，颇有易水悲歌的气氛。梁山分队装备了几艘安装了消音装置的快艇，突击队员们都装备了潜水装置和小型无线电对讲机，武器是新出厂的56-2型冲锋枪，这是苏制 AK-47 型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又比一般制式的56式冲锋枪短小体轻，是军工部门专为特种部队研制的，连军区司令部来的见多识广的参谋军官们对这种枪都感到很陌生。李云龙发现这些规格统一的崭新的枪支到了突击队员的手里就变得奇形怪状了，有的队员居然把本来已经很短小的枪连枪托锯掉，只剩下手柄跟扳机，这要是在一般部队，这种破坏武器的行为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而在梁山分队却被视为正常。段鹏认为自己的武器怎么顺手怎么改，他还打了个粗俗的比喻，这就好比自己的老婆，我想怎么睡我就怎么睡，别人管不着。队员们的冲锋枪跟手枪上也都安装了消声器，手枪和匕首的佩戴方式也很杂乱，有的挂在腋下，有的绑在小腿肚上，有的挂在腰上，有的干脆把皮枪套挂在脖子上。这支小部队的训练方式是很注重每个人的个性的，分队长段鹏
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潜水服，头上戴着水镜，两只脚蹼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他神态松弛地叼着香烟，仿佛此去不是执行危险的任务，而是休假到海里去捞珍珠贝一样。他对李云龙说，军长，我们要出发了，您有话要说吗？李云龙觉得嗓子发抖，他似乎很多话要跟他的战士们讲，可这一时之间还真不知说什么好。他只是一招手说了句，拿酒来。参谋们连忙把茅台酒倒进了一排排的大碗里，李云龙双手端碗，今天我给大家送行了，我只想说，咱们梁山分队没有一个孬种，全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相信你们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9年前咱们有8000多弟兄登上了那个岛，他们几经恶战，歼敌上万，最后血洒疆场，无愧于军人的称号。这些年来，我多少次啊梦见自己率部队登上了那个岛，可我没机会啊，我老了，以后大概也没这机会了。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老实讲，我羡慕你们的运气，恨不得用军长的位子跟你们换一换。可身为军人，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的身上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只能各司其职了。今天我用酒给你们送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你们一个不少都给我平安回来。我在司令部给你们摆酒庆功。李云龙把酒一饮而尽，猛地把酒碗砸碎在礁石上。

1958年8月23日17:30，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出了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炮声霎时撕裂了岛屿的宁静。第一轮出膛的数百发炮弹从不同的方向落在金门岛上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阵地上，带着死亡气息的金属弹丸发出骇人的嘶吼声，在海峡上空形成密如蛛网的橘红色弹道，金门岛立刻陷入烟雾和火海中。为了达到射击的突然性，各炮群一律没有进行预先试射，而是以精密法确定射击中原，力求使设在厦门联合的陆军炮群和设在围头的海军岸炮群首批炮弹同时落达各自目标。8月23号正是星期六下午17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召集官兵，一面聚餐，一面听国防部长于大为将军的训话。于将军的话不多，不过是申明此次赴金门是奉了蒋总统之命，向守卫在大小金门、马祖、大二丹珠岛屿上的国民党军将士表示慰问。

近年来，台湾各界的慰问团走马灯似的来到金门进行慰问，官兵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关心的不是空洞的语言，而是慰问团带来的各种慰问品和欢迎慰问团而设的聚餐。尽管九年来金门与大陆之间常有炮战，但以往来自大陆方向的炮火并不猛烈，而且事先也多有察觉，部队早早的便进入坑道。但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炮击，国民党军事先没有嗅到一点风声。17:30，设在金门北太武山下翠谷湖心亭中的宴会已散。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胡连将军和新调来的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陪同国防部长于

丁磊、孔杰主将领都太熟悉这位剿总参谋长了。他们从1945年率部出关起，就跟这位赵家湘成了死对头。双方在白山黑水之间厮杀了近3年。辽沈战役结束之前，赵家湘从沈阳乘飞机逃走。据说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一直耿耿于怀，他很希望能够抓住这位老同行、老对手。张杰将军是国民党军空军中成名人物，他毕业于中央军校和中央航校，是空军元老，曾任国民党军空军副参谋长，此时任金门对空联络的副司令。这三个人当中，属吉星文将军最为大名鼎鼎。他出身西北军，77事变时，卢沟桥跟宛平城正是吉星文团的防区。当日军借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企图进入宛平城进行搜查时，被吉星文严辞拒绝。之后，蓄谋已久的日军突击队开始攀登城墙，准备偷袭中国守军。吉星文果断下令开火，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他已经作为名人载入史册了。他一时名噪全国，成为抗日英雄。但是他的辉煌却很短暂，在8年抗战当中都默默无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非蒋嫡系。直到国民党军1949年撤离大陆的时候，吉星文不过是个残破的杂牌部队第37师的师长。到了台湾之后，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念起以前的名声，又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的职位。此时这三位将军谁也没有料到，死神已经张开了他黑色的翅膀。吉星文烟瘾较大，抗战前喜欢抽大前门和三炮台，抗战后期随着美国租借法案的大批物资运到中国，他开始对美国骆驼牌香烟情有独钟了，而且从此就改不过口来了。此时打着饱嗝的吉星文刚刚掏出骆驼牌香烟递给赵家湘跟张杰每人一支，正用打火机点烟呢，突然就听到这空中有一股怪异的呼啸声，声音掠过北太武山，由远而近。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的脸突然变得惨白，身为职业军人，他们当然比别人更清楚，这种声音是高速运行的弹丸划破空气所发出的声响。吉星文手一哆嗦，精致的打火机脱手落入翠湖，他叫了一声不好，正要就地卧倒，可是已经晚了，第一批炮弹已经落到了翠湖上，在一片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整个翠湖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一颗发自大陆联合炮群的苏制152毫米的炮弹正落在石桥上，把这三位将军变成了一片粉红色的雾。当硝烟散去的时候，三位将军连同石桥都无影无踪了。正在北太武山下的张湖公路上散步的于大为、胡琏和楚云飞，在第一批炮弹落地时就被警卫人员按倒在路边的山石下。绰号屠夫的胡琏和楚云飞，那都是久经战阵的将军，两个人几乎同时从地上窜起，在密集的炮火中不要命地冲进了司令部。司令官胡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电话要炮兵指挥官，准备下令金门炮兵全面反击，但是他马上就暴怒地摔掉话筒了，因为岛上的有线通讯网在第一轮炮击中就全部被摧毁了。设在大陆围头的海军岸炮群的数百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掠过双乳山，落在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上。国民党军台升号运输舰立刻中弹起火，

国民党军在有线通讯网被摧毁之后，被迫启用了无线电通讯，各级指挥官已经顾不上使用密语了，干脆用明语呼叫起来。设在大陆一侧的联合指挥部的侦听电台和无线电对讲机全都开机了，里面传来了一片声嘶力竭、嘈杂凌乱的呼叫声。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点什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家朋友，他呢首先是畅销书的作者，还是一位心理学专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岩一白老师。你好白老师。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白老师啊，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教大家一些啊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那么怎么教大家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啊，白老师已经跟大家讲过什么是心理学，那时候我们是讲了几本啊介绍什么是心理学的书。那今天呀我们换了另外一个话题了，白老师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呀，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呀这个女性心理，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她老有点小心眼儿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对爱情啊对这样的一些情感特别执着，或者说钻牛角尖的这个心理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重点讲这个内容，是不是白老师？
2: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想从女性情感角度入手，来去看一看女人们到底是在这个让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怎么能够过得更开心一点。
1: 哎，我还要说一说啊，今天我们同样有两本教材，这两本教材呢都是来自吴淡如的作品，一本呢是真爱非常顽强，另外一本呢是自恋总比自卑好。这真爱非常顽强啊，它其实告诉了大家是人生是以快乐为目的，爱情呢是以互惠为原则，而自恋总比自卑好呢是告诉大家啊那些做自己的女人怎样才能够散发出那样一种迷人的光芒。其实两本书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看明白了就能够发现怎么做又自信又可爱又漂亮又迷人，总之所有的好词都加在你身上的女人吧，是这意思吗白老师？
2: 我们肯定做不了那么完美，要做那么完美的话那也挺吓人的，但是我们尽量往那方面靠。
1: 哎，甚至可以这样说啊，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虽然心里面有一些小纠结有一些小别扭，但是啊可能自己难受几天就好了，这真的啊不算毛病。但是啊这样的小纠结小别扭您难道非得要难受几天吗？看过这样的两本书之后，可能您就能够想开了，能够明白怎样做一个快乐的女人吧，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比较恰当。可能您不是很完美，但是如果想要快乐还是能够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渠道教给大家的。
2: 对的，我们说这个作者吴淡如其实也是一位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一位作家，他是台湾的，然后其实他本身是学法律的，然后后来研究生学的是中文，主持了很多的节目，有很多的畅销书。就是这位女作家吧，她其实更多的就是以当代女性的一种状态来去解析了很多两性情感以及女性朋友和自己自身的一种情感体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些书籍吧。反正我对她的书的一些观点还是特别的认同的，不是一味的去强调咱们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顺从啊包容啊柔美啊，因为确实如果我们按照一些传统的对女人的一些标准要求的话，就感觉这女人永远得是做那种自我牺牲的，然后这个稍微低自尊一些的，然后

0: 总是要让着别人的，然后这个享受在后，吃苦在前的，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苦了吧唧的。然后你说就这样的怎么能幸福呢？
1: 就典型的一个受气小媳妇样哈。
0: 对，但是我妈说，哎呀，以前都说你看那种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妻子的本分，作为一个母亲的伟大。但是我觉得吴淡如在她的书当中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同的观点。
1: 哎，说到这儿啊，我还要提一个话题。吴淡如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啊，他其实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出了好多类似这样的散文呢，或者是一段一段小杂文集结的书，特别特别多。你也是一位这种畅销书的作家，白岩一同志的书的这个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你们两者呀，有区别也有相同的地方。这个相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呢？都是心理学的书，对吧？你更多的呢是有，比如教大家怎么婚恋幸福的，还有教育孩子的。而这吴淡如其实更多的就是说，让女性朋友怎样变得更好、更快乐、更完美，都和心理学沾边。但是我个人感觉你们两个人的心理学的书啊不太一样。我说说你来听听，你看我的感觉对不对啊？吴淡如的他的书啊，更多的是讲一些比如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片段、小场景，然后告诉大家你怎么做是对的，你怎么做是错的，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个对的东西去实施。虽然你做起来这个对的东西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心里面哎挺难受的，但如果你坚持过这样的一段时间，那么慢慢的你的人生的路就顺畅了，就轻松了，就快乐了。但白岩一其实你看啊，你出了好几套畅销书，像宝宝怎么在三岁能够守纪律，
0: 亲子的、
1: 啊、能够培养什么好习惯，还有像
0: 什么爱情擒拿术啊，女人拉开男人跳，对，这是两性关系的。
1: 对，你的这些书啊，其实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小场景，也是小场景比较相似，但是呢讲的是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些理论。你发现没有，你们两个都是很相同的心理学的书，但是其实不太一样，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0: 是，这是一方面的不一样。当然还有一方面，其实我主要是在去我发现我的书当中主要是探讨的两性之间该怎么去定位，就是它是两个人的关系。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吴淡如他虽然讲一些情感故事啊，也讲一些情感片段，但是他讲的是女性和自己的关系，等于是一个人的关系。
1: 对，
0: 对，他其实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虽然说呀，给大家上一堂心理课，了解一些女性心理，但是我想呢，咱们还是要把吴淡如这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啊，融合到心理学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我觉得这样大家就能够很清晰的了解哦，吴淡如为什么在书中是告诉大家应该这样做，那么这样做它背后的心理学的道理在哪儿，好不好呢？
0: 好啊好啊，
1: 那咱们就从这第一本书《真爱非常顽强》讲一讲这女性的爱情开始吧。
0: 讲女性的爱情，其实主要就得先从约会开始。然后在吴淡如这本书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小章节，叫做情人攻防战。情人攻防战，然后他讲到了就是女人在这个身份确定之前和之后的这种对于这个男人的标准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说，女人在这个结婚在这个身份确定之前，是男人如果是送好几百块钱的玫瑰呀、啊、什么巧克力呀、啊、然后女人就觉得哎呀浪漫死了，哎呀简直都觉得太幸福了，哎，他就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有那种成就感。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身份确定了，那么这时候就说女人的反应便有180度的大转弯，说要死啦，你这么有钱，这个怎么不会给我呢？什么给我折现好不好呢？对，
1: 这个变化简直太大了，之前是浪漫到天，
0: 对呀、啊、
1: 接下来就是有点庸俗了哈，你折现给我，瞅这话说的太赤裸裸了。
0: 他就在讲，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女人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男性的一些期待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嘛，她是觉得你是现实的，你还是浪漫的，你是物质的，你还是就是很浮夸或者是很精神层面的，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需求。我觉得这是跟这个婚前婚后女人的一个自我定位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他说了，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男人到底送什么东西来去判断你在他心目当中的情感是到底就是情感位置是什么样的。
1: 白岩一，要按你这样的说法的话，或者说按书中这样的说法的话，那是

0: 就是送的越贵就越好呢？
1: 哦，不是的，他是这样说的，他引用了一个美国畅销女作家的一个原话，他是很认同这点。他说，如果他开始舍不得送奢侈品，而改送实用品。他以前是送奢侈品的，当然这个奢侈品他指的也就是100块钱一朵的玫瑰花啊。他说开始舍不得送这个了，而改用实用品，比如说烤面包机啊，什么围裙啊，炒菜锅呀、啊，对，如果是改用这，那就可能表示，很可能表示热爱已经不在，爱情已经亮起了红灯。好、啊，他说了，他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把你们男人当成凯子，但如果男人真的要想娶你的话，是不会送烤面包机和咖啡壶的。问题不在于礼物的贵重，而在于其类型。这他到底这个类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你的这样的一种礼物的选择，我是经过大脑思考，哪个实用，哪个更现实，还是说从心而来，我就喜欢你，我觉得你很美好，所以你应该去配上很美好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就是走脑子的，一个就是走心的。我想他可能想表达的就是在情感过程当中一个变化，因为就是肯定他如果开始不走心，不送那些什么什么所谓的这些浪漫而不实用的这些东西的话，也不会有这些爱情基础。而当我们的爱情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进入一些疲惫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较乏味的一种状态、
0: 哦、
1: 这个时候就是他指的可能就是激情已经不在了，
0: 激情不在、
1: 这个、对、嗯、但是很多女人会觉得，看我老公很现实，我老公很会过日子，我老公就不是那么乱花钱，有的女人就读不懂这个其中的一些潜在的可能性，而还那儿傻呵呵的傻大姐似的，还那儿高兴呢，哎，所以就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他在这个书里面啊，就是说说到了几个，说你在选择男人的时候，你要增加女性的一个辨识度吧。比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任何善于跟女士调情的男人，将来必然是个花心大萝卜。
0: 这调情就已经花心大萝卜了。
1: 对，说任何迟到10分钟以上的男人，有他打一括弧说重要节日迟到，表示并不把你放在眼里。
0: 嗯，
1: 然后根本不打算付全部餐费的男人是标准的小气鬼，约你吃饭却没钱付账的男人肯定是要卡你油的那种赖皮鬼。然后呢，比如说把餐巾像围兜一样的围在领子上的那种是有恋母情节的，可能他以后对你的依赖会非常的强。然后对那些服务人员很不客气的男人，可能就会有一种暴力倾向。嗯，根本就不管你想要吃什么，就直接给你去点餐订餐的这种操纵，就是操纵你要吃什么的男人，他的控制欲就是非常非常强的。还有他也说了，任何一个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男人，那想必家庭当中有难以解决的重大阴影是比较难托付终身的。就是我们就去看男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男人对我是怎么样，但是他忽略了就是这个男人他对于周围环境和周围的人的一些举止，那个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吴淡如在这一章节里边其实是告诉女人，就是你希望得到一个好的情感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一双锐眼，能够去识别。
2: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吴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
3: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保护，读书俱乐部。
0: 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百言一啊，来跟大家说两本书，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内容，也来学一学女性心理。这两本书呢，就是《真爱非常顽强》以及 自恋总比自卑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真爱非常顽强啊，这第一章节里面就说到了啊，在谈朋友的时候，这个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男性的变化是不太一样的。真爱非常顽强啊，这。

0: 这本书啊是真爱的19个法宝，针对的啊是19个恋爱当中的这个陷阱而写成的。刚才呢白燕一咱们谈到的是其中的一个陷阱啊，就说了这个送礼物，那一共有19个陷阱，那这么多的陷阱，如果按照心理学有没有一些分类呢？
1: 其实他就是讲的是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这一大部分，比如两性关系当中如何互动啊，该怎么样去沟通啊，然后呢这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自己这一部分，作为一个女人，我该怎么去修炼自己的梦想，该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情商有所提升，怎么样去练习倾听的能力，对，这也是他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他就是讲了我们对外的关系和对内的关系两个关系。
0: 所以大家在看到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多的小例子，一个一个小例子，但是啊当您细细的品味这本书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刚才白燕一白老师讲的呢这样的一个对内和对外的规律其实就包含在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书的第一章啊，就送礼物就能够看出来到底有没有真爱。那还有哪些的内容，白老师，咱们跟听众朋友一起继续来分享呢？
1: 比如说第五章也是我觉得很常见的。第五章他说：“你心甘情愿过一生吗？”这个心甘就是干净的干，情愿就是怨妇的怨。哎，你是不是又甘又怨的去过了一生？那为什么他说是心甘又情愿的过一生呢？因为他会发现，在很多很多的女人的生活状态当中，永远是要有一只苦瓜脸，然后永远都是在那儿唉声叹气、牢骚满腹，然后或者是永远是身体不好。他比如说，他说有一个朋友的母亲，每个星期下午都会打电话给女儿，说自己身体哪又不舒服了呀，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他那个以为可以靠婚姻争取离家自由的独生女儿，就不得不每个星期的周末都要从台北回到台中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在刚刚结婚的时候，她丈夫还愿意跟她一起贡献爱心，但是久而久之，她丈夫就抱怨说，每次一回家她的病就好了，我看她是装的。说女儿也知道妈妈是装的，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她就解读，这在心理学上，这个母亲的这出戏其实就叫做可怜人的乞怜戏。如果翻译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台湾作家嘛，哈，然后如果用我常用的一个词汇来去概述这个行为的话，就叫做弱势控制。
0: 我离开你，或者我需要你，如果你不在，你不帮我，我就死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是这样理解吗？
1: 没错，有很多啊。我们举一个，如果大家还不是特别理解的话，比如说家庭主妇，咱们说把这个晚上做好了晚饭了，然后老公打了一个电话说不能回家吃饭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自己晚上饿一顿，然后也不开灯，然后自己坐在那个沙发那儿黑咕隆咚的，老公一开门，然后一看，哎，你怎么没吃饭呀？他说，哎呀，没有你我就吃不下去，或不等到你我就不想吃饭。那这个时候其实增加的是一种丈夫的愧疚感。
0: 对，
1: 我们会丈夫可能会暂时的因为这种愧疚感而增加回家的频率，但如果这种弱势控制的方式经常使用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时候，甚至是说以自残，比如说拿刀片割自己啊，什么
0: 离开你我就活不了了，我就不活了，你看着办吧。
1: 对，什么下跪撞墙抽嘴巴吧，反正或者是什么，我们经常看见俩恋人吵架了，其中一个就在楼底下大雨里边站着，给自个儿淋得跟那个小鸡子似的。然后哎呀，就是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这种弱势其实扮演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控制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控制的行为。
0: 所以这种弱势扮演其实是不应该的，或者说至少不应该常常在两性关系当中出现的，是吗？
1: 我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谁愿意整天跟一根苦瓜过日子呢？谁愿意整天就觉得说不论我怎么做，然后他都不高兴，他都不满意，他都有那么多的哀伤，谁愿意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呢？另外，你就是当我们无意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开会或者一些应酬，就成了我们伤害最爱我的人和我最爱的那个人的一个 的行为的时候，而这个愧疚感或者这个行为我又不能够去中断，那么当这样的一种时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化解自己内心的这种愧疚感。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去，你让我有愧疚感，你总让我有愧疚感，你让我这一辈子都生活在愧疚当中，你是好人吗？你爱我吗？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他就会形成转换成为一种怒气，然后这个怨气怒气就会慢慢的让他远离给他制造这样的一种愧疚感的人。所以你想用弱势控制，短期内可能会实现，或者咱们换一种话说，你长期都有可能实现，但是你
0: 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绝对不是一种幸福的快乐的人生，而是把两个人同时都卷进了痛苦的这种深渊，自己也不舒服，而对方也很难受。其实你想一想，我觉得这样的爱情啊，即便是你挽留住了，但是它的意义和真爱好像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对，没错，因为就会觉着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人家受不了了，不愿意整天就是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好评，都得不到赞，所以他就转身就撤了，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一直不敢离开你，但是你们的生活就像刚才刘莎你说的，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质量，充满了负能量。所以这个是很多女性以为哎，用一次用两次好用，她就一直用下去了，但最后你会发现很难过。这就像吴淡如她的另外咱们今天说的另外一本书，叫做自恋总比自卑好。
0: 哎，那么也简单说一下这本书啊，可能初听这个名字大家会觉得这自恋总比自卑好是讲的这女性自己怎么着。其实呢，这本书啊同样也是吴淡如的爱情系列专辑当中的一本啊，她说的呀是在恋爱过程当中，这个女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自恋总比自卑好。刚才白燕妮谈到了这两本书当中有比较相似的地方，那么咱们就来说一说这自恋总比自卑好当中说的同样也是这个叫弱势绑架这个问题。
1: 对，也可以叫弱势绑架。
0: 对
1: 对，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小节啊，他说为何越爱越孤独。其实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去诠释了关于就是你在你的两性情感当中也好，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好，如果你总是去做一个怨气载道的苦瓜条，那么这个时候你即便爱的深，爱的越深，爱的更深，你就会发现你越孤独越无助。因为这个时候其实爱情就只成了，就像吴淡如他自己是在书里说的，他说最后爱情只成了压在胸口上的责任。也有人因为喜欢孤独而害怕爱情的牵牵扯扯，怕爱成为自由人生的绊脚石，就只好逃走。有人得到爱情之后，抱怨情人让他不时的咀嚼孤独，可不可以多陪陪我？那他在这一段当中他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在说，我们在情感当中，如果一味的去制造一种消极情绪的话，那么你们就会陷在一种孤独的状态当中，或者是去不断的去抓住对方，要让对方来去排遣你内心的孤独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就会感觉有特别强大的那种压力感。
0: 感谢白燕妮老师详细的讲解，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想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8: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4: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9: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4: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0: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

0: 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5: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6: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5: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7: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颠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1: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6: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5: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5: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5: 沿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3: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滦阳之乱，这是发生在晋国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左传》《春秋》《史记》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你要细分析啊，实际就是因为一桩家庭的丑闻引发的这么大一个事件，就是栾盈的母亲啊，这个作风不正，结果栾盈呢想阻止，结果他母亲呢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士盖，那也就是栾盈的老爷，亲老爷呀。士盖是中军元帅，照实说你应该问问呢，是不是？可是呢，这士盖判断失误，结果造成了栾盈造反，闹得很大，因为齐国都出兵了。因为栾盈后来跑到齐国嘛，得到了齐庄公的支持。那么栾盈回到国内，发动暴乱，那个贵族暴乱呐，比那百姓暴乱可厉害多了，因为他有一伙势力呀，再加上齐庄公给外边打进来，带领齐国部队，这齐国呀，一是帮助栾盈，实际帮助栾盈还是小事儿，主要是齐国想报仇。为什么呢？由齐灵公那年开始，这齐国就没少挨揍，这晋国领着大部队联军攻打齐国，都打到齐国的都城临淄啊，都把临淄围上了。当时那个齐灵公就要跑啊，他多亏他儿子把他摁住了，说爹你别跑，你跑怎么办呢？这是国家呀，你跑这不都黄了吗？啊，所以说呀，这是坚持住了，不光一次打呀，晋国几次打这个齐国，所以这就憋着个劲儿。那么借题发挥，就栾盈这个案子出来了，齐庄公带领大部队这就杀进来了。这一杀进来呀，杀了晋国一个措手不及。另外这齐军有报仇那个心态，所以纵横在疆场上，奔驰在晋国的大地上，多少年也没打过晋国。要说打晋国的，也就是秦国在西边过来能打他两下，因为晋国太强大了，连楚国现在望着晋国都有点哆嗦。由晋文公时代啊，没说吧，五大战役只有一场败，剩下全是胜，那五大战役相当厉害。那么打到10月份了，这个晋平公啊有点缓过劲儿来了，那齐庄公一看也就闹到这儿吧，所以就撤兵了。临走的时候还摆了五军啊，金冠五军呐、啊，金冠就春秋时代为了炫耀自己的这个战力成果，把敌人的尸体堆成小山，然后进行祭典，哎，这才撤出去。他这撤出去，栾盈在曲沃这儿被围歼了。老栾家彻底的被清了，那么就跑出一个栾房去，哎，跑出一个后人去。那现在看晋国这些有头有脸的大氏族啊，老赵家彻底完了，赵盾赵硕那多厉害呀，后来赵氏孤儿就赵武，赵武好在这国君给他留条根，就把赵武留下了。现在赵武呢在封地里头，哎，当这个封主呢，然后有一股子势力，最主要在军队还任个官职，哎，那么老栾家有栾书，栾书 那原来是近代的执政官呢、啊。这栾盈是栾书的孙子，栾燕的儿子，现在老栾家彻底的也被清除了，是吧？实际晋国的国君呢、啊，说你稍微有点谋反，我就给你清根，就是不想让你啊有太大的势力。一开始这个晋国由晋献公时代就清理公族，就是什么表哥表弟啊，自己本支儿的那些公子们，他全杀的杀，斩的斩，他怕公族势力大，而是把异姓之族立起来。后来发现什么呢？这个异姓之族更不好摆了，还不如这个公族，所以到了这个晋平公时代，渐渐他扶持自己的人，血肉相连呐，管怎么的，是不是？那么在这场

混战当中给晋平公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小心内部，要加强团结，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所以这滦阳之乱好容易平息了。那么这个齐国呢，齐庄公是敲了鼓，打了锣，大的人马由打晋国的土地一撤出去，那个威风劲儿，多少年的怨呐，可下伸出去了。原来你竟欺负我了呢，这回我也欺负你，我让你尝尝挨揍什么滋味儿。还有点余味儿，什么余味儿呢？就这个高兴劲儿还没过来。他绕着这么走，他又打鲁国借道过来，就路过莒国。莒国这个国家在他的南边，东边也有一块。他恰巧路过莒国，这齐庄公不怎么的这个兴趣啊就来了，可能在这个晋国那儿没玩透，就没玩到劲儿，这劲儿还憋着的，打谁呀？打莒国呀！这不路过这儿，咱就揍他！哎呦，君上啊！这时候啊，晏婴过来了。这晏婴啊，也挺心里头不舒服的。怎么说呢？这晏婴的儿子晏毛，在晋国，哎，这次打仗的时候让人抓去了。让谁抓去了？让赵武，就赵武啊，就赵盾那个孙子，赵朔那个儿子，就赵氏孤儿。哎，现在赵武没说吗？在封地，是吧？当地主呢，在军队里有官职。恰巧啊，这齐国军队路过他这封地，他就组织了地方武装进行追击。哎，你来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我怎么的我也得追击你，不能让你抢我东西。结果没想到把晏婴儿子晏毛给抓住了。这晏婴个非常矮，但是极其聪明，有一句成语晏婴识楚嘛，这是一个顶级的外交官。这晏婴啊就跟这齐庄公说，人家莒国没惹咱们打人家干嘛呀？这就不对了嘛，莒国现在对咱们不敬，明白吗？多少年没到咱们这儿去朝贡去了，人家是向霸主朝贡，向你朝什么贡？不，由现在开始我教训他一下，日后就让他对我朝贡，就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打吧。那么这个部队呢，就扎在了寿书，寿书啊，就离他那个莒城就不远了。寿书就是今天山东啊这个莒县这一带，就把大部队扎到这儿。就准备把这个莒城莒国给他打一下。那么你赶上齐庄公站在高岗之处看了一下地形，他命两员大将啊一个叫启直，一个叫华元，说你们两个带领一伙偷袭部队啊，你看扎到那山坳，顺那山坳过去，我在正面我把他引出来，到时候你们突然在这山坳杀出，咱们是一个正面一个侧面两下一夹击，举国完矣。噔，这启直啊和这华大将俩人去了。怎么叫华大将？大将啊，哎，齐国是大将，哎，华元。那么就这样偷偷的，这偷袭部队呀、啊，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啊，这就潜进这山坳啊，就迂回到莒城的侧面，正往前摸呢，一抬头，我的怎么的，前边啊一路人马早已扎在这儿，为首的正是莒国的国君莒子。嘿，怎么这儿偷袭部队遇到人家了？人家早就知道啊，观察出来了，早派兵搁这拦着呢。这国君莒子啊很年轻，一挥手，那启直华元啊那就得过来，人家是国君呐、啊、诸侯啊，插拳施礼给国君见礼。哦，莒子说你看看咱就别打了，

0: 所以这仗说什么得打。你看他还将上呢，他就不知道这举国的兵可不是一般的兵啊，就在这山坳里这一场恶战才引出一段大事。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红旗街双优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花生长势良好，呈现出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走进双聊市职业中专，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在红旗街双樱花生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花生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期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樱种业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樱二号、双樱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基础。当前时期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品种长势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特性，针对性落实科学控水、精准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种植风险。双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2: 这个就是咱们核心示范区，长势非常好。因为咱们那个春季啊，雨水比较，到现在为止雨水比较旺盛，你看田间的长势哈，植株长势，这个时期呢要大家多关注一下的，及时控旺，别旺长，因为那个雨水好，温度还升高，还有一个是病虫害，要及时防治花生的叶斑病。这个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和高发时期，因为没受干旱的影响，所以说今年呢秋天肯定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预计9月20日前后进入花生集中采收期，由于今年双樱花生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至1.3万斤，产品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参与花生规模化种植，届时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粒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 近日，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8月5日，年会第二站活动走进我市职业中专，与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0: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真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详细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围绕实训基地运维、涉农专业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座谈会上，市职业中专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学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近日，市公安局卧虎派出所联合相关部门深入辖区骆驼岭水库及周边水域，扎实开展汛期巡河护安行动。巡逻中，民辅警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沿水库沿岸、田间沟渠及跨水桥梁进行实地踏查，重点检查水域水位变化、 桥涵护栏等安全设施完好情况，并对岸边陡坡、易滑路段进行风险排查。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防护栏破损、松动等问题，现场记录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加固处理，确保水域周边设施牢固。

0: 可靠。针对高温天气易发的涉水游玩、野泳行为，巡查组对水库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查看危险区域警示标志、提示牌是否设置规范、醒目完整，及时查漏补缺。同时，通过沿岸巡查喊话、案例警示等方式，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切实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的表演风格，精准贴合乡村群众审美需求，丰富有趣的内容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演出结束后，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书籍涵盖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近日，新立乡组织乡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村内池塘、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水域，开展全方位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志、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杂草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工作人员紧盯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患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华网，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生活小常识，夏天出汗多，不要立刻大量喝冰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出汗后先擦干汗水，稍作休息，少量多次饮用温凉白开水最佳，外出时做好防晒，随身携带水杯，合理补充水分，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

0: 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咱们还是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首先来看一下，我市呢举办了教育系统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为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呢治校办学综合能力，推动全市教育事业提质创优。近日，我市举办教育系统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在开班仪式上呢，我市相关领导进行讲话，活动强调开展培训是顺应教育改革、破解教育短板、赋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那参训干部要锤炼过硬的政治能力、现代治理能力、攻坚担当能力，严守廉洁自律底线。全体学员要静心研学，坚持学用结合，严守培训纪律，要把握学习契机，学以致用，深耕教育一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双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专题培训呢，兼顾宏观视野与实践导向，多位高校教育专家呢登台授课，悉心分享解读呢百年变局下国内外的发展大局，引导教育干部拓宽格局，树立呢全局思维，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教育本源深入研讨，明晰呢依托呢教研赋能教学，提升育人质量的实际路径，紧盯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机遇，系统的阐释教育数字化改革政策导向与实践举措，分享人工智能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显示人工智能的校本课程开发，科创课程的建设实操经验，并立足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共同探索中小学内涵式发展路径，推动呢参训干部吸收前沿办学理念，创新校园治理模式，为区域教学提质增效积蓄动能。
1: 在廉政纪律警示的教育课上呢，是纪委监委相关的负责同志针对教育系统突出的问题开展作风整治，梳理岗位廉政风险，严明师德师风，收费办学纪律，筑牢廉洁从教治校的底线。那在结业收官部署环节呢，部分校长代表和骨干教师代表进行了交流学习的心得，市教育局领导全面总结本次培训成效，安排部署后续的学习成果转化、落地应用等工作的任务。
0: 那么通过培训学习，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丰富贴合实际，兼具呢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下一步将认真的消化吸收

培训所学，坚持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坚守育人初心，勇于担当作为，奋力谱写双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这样一条消息。健康科普行走，健康科普行走进双流，那么惠民服务呢，守护万家安康。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为民服务这个为民呢服务实事部署，在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指导下，吉林省健康教育中心在我市开展科普惠民健康同行基层科普系列活动，打通健康科普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让优质健康服务直达群众身边。
1: 那本次活动呢，精准地对接不同群体的健康需求，多点位全覆盖开展专题的科普讲座，那覆盖机关、企业、社区、乡村等多个场景。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普专家围绕着健康科普实操方法，医护人员心理减压自救技巧开展授课，助力医务工作者舒缓工作压力，提升科普能力。那在辽西街阳光社区呢，聚焦居民的日常健康，开设骨骼健康养护、安全用药细节科普课堂，普及居民健康的实用知识。
0: 针对企业职工与乡村群众需求，活动精准的定制了科普内容。那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专场重点讲解常见的肿瘤的识别预防、职场的职业病的防治知识、守护职工职业健康。各村屯呢，专场聚焦民生高发健康问题，细致讲解消化道早癌诊治预防，那么还有就是慢阻肺科学防治及安全用药知识，破解乡村群众呢

0: 再来关注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措并举，巩固呢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那为进一步的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市场监管这个监督管理局呢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调研活动，以透明化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调研组一行采取实地走访加现场核查的方式，随机抽查辖区中餐、火锅、烤肉及无堂食外卖等各类热门的入网餐饮门店，重点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用餐环境卫生、后厨清洁消杀、食材采购储存、加工操作流程等关键环节呢，开展了细致的排查，严格核对商户的证照资质、线上公示信息与实际经营情况是否一致，全面排查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
0: 调研过程中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的监督，现场问询，直观了解我市网络餐饮监管工作成效与现存短板，并结合民生关切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梳理汇总调研成果，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商户限期整改，强化日常监管，畅通社会监管渠道，持续规范网络餐饮市场秩序，为市民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官方通报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呢旅游车的司机，处理情况，七人被刑拘，优化自驾服务费。来看一下，据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的消息，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3号呢发布关于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其整改的情况通报。
1: 那在7月23号的时候呢，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呢发生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那教训呢是极为深刻。自治区相关的部门博州呢成立了联合的工作组，那进驻呢赛里木湖景区，开展了全面的核查整治，现将有关的处理和整改情况通报如下。
0: 公安机关的现场走访，询问证人，传唤涉案人员，调取现场视频查明。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时呢，与新疆某旅游客运公司的司机王某某发生了争执并互殴。冲突过程中，先后共有7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在自治区相关领域，医学专家和援疆医疗专家联合诊断基础上，经法医伤情诊定呢，王某损伤程度属呢轻微伤。那根据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对7名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了10日至15日不等的刑事拘留处罚，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
1: 那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存在的问题，依据中国共产党的问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的规定，那对相关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呢，依法严肃的追责问责。
2: 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让爱。
0: 首先呢，对于这个景区来讲呢，那他们也是呢非常的这个能够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整改。那么同时呢，也真诚的感谢广大游客和网民的关心和监督。针对于游客和网民反映的景区服务管理方面的问题，联合工作组将督促指导景区认真对待，全面整改，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共同维护赛里木湖的纯净和美丽。同时，自治区将督促指导全区域自驾收费服务的旅游景区，抓紧制定呢优化调整方案，尽快向社会公布实施。
3: 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4: 979帮你办。
0: 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是事务招领，您可以通过在微信上搜索双辽融媒，并且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欧冶方请假回家了，理由是他娘闹病了，就剩下飞天玉虎蒋五爷一个人。您说这玩意怪不？人呢，真是有感情的动物。多少年来，蒋伯方练就的性情孤僻，他不合群儿。除了跟圣婴之外，跟旁人呢没什么感情。总觉着一个人待着，比什么都强。自从这次跟欧冶方结识了，两个人形影不离，有感情了。欧冶方这一走，飞天玉虎觉着是失魂落魄呀，手脚没地方放，心里头空荡荡的。练完武了，这手脚没地方搁，吃东西也吃不下去，就即使吃了也不知道什么滋味。等到第二天，他练完了武，站到护国般若寺山门这儿，往道上他看着，就盼着欧冶方快回来。左等没有人，右等没有影，蒋伯方长叹一声，回到房间练完了武，又在这站着等。等那么长时间还没信儿，蒋伯方一算计，他说了，最多三天，最少两日，今儿个就两天了，看来今儿个回不来了。没什么，今儿个回不来，明天肯定得回来。想到这儿，转身他刚想走，哎，往山路上一看，来人了。他们这个地方非常背，非常背，平时根本就没人，要来人肯定是奔庙里来的。他来了好几个月了，庙上也没有闲人，肯定是欧冶方回来了。蒋五爷非常高兴啊，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来人到了近前了，蒋五爷紧走几步，刚要张嘴，把话又咽回去了。为什么？一看呢，来了个女孩，不是欧冶方。这个女孩急冲冲赶奔护国般若寺，手里还提着个篮子，周身的衣服倒挺朴素，用绢帕勒着头。这个蒋伯方平时呢不跟女孩说话，几乎也不打交道，你说身旁也没有第二个人，显得十分尴尬，因此嘎巴嘎巴嘴没言语。这个女孩抬头看了看蒋伯方，也没言语，低着头进角门，进了庙了。蒋伯方琢磨着，庙里的除了我之外没人啊，他找谁呀？哎呦，他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女孩长得酷似欧冶方，是不是他妹子？欧冶方回家了，他妹子来干什么？肯定找他哥哥来了。这庙里就是我自己，你说我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句话也不说，显见着失礼。所以蒋五爷转身也进了庙里。这时候就发现这个女孩到这院转转，到那个院转转，面带急躁，转身出来了，正好跟飞天玉虎蒋伯方打了个照面。蒋五爷红着脸说了，姑了半天，姑娘你找人啊？啊，我找我哥。哎，这就对了，肯定是欧冶方的妹子了。你是不是找欧冶方啊？对，你认识他？我们俩是师兄弟，同堂决义。你哥回去了，今天已经走了两天了， 听说你娘有病，她非常着急，请假回家去看看。怎么，你没见着她？啊，是这么回事啊。我派人给我哥送信儿，我到城里去抓药去了。我认为着我找他一块儿回去，闹了半天他回去了，哦，回去了，得着信儿就走了。姑娘，你不必着急，回去你们就能见着。那好吧，那我就告辞了。姑娘说到这儿，转身离开护国般若寺走了。剩下蒋国方一个人，五爷心中就盘算：哎呀，他们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呀。老娘那么大的年纪了，哎，这一双儿女真不错。要不说养儿养女防备老，这话一点都不假。哎呀，我要是能活着，将来我老了可就完了，什么人也没有啊。蒋五爷胡思乱想，等到第二天刚吃完早饭，还没等练功呢，欧冶方回来了。师兄，哎呦，你回来了，回来了。嗯，昨天你妹子来找你来了，是我见着她了，她回家了。哎，说到这儿没找着我，见着你了，可不是嘛，就我一个人呢。

我告诉他，我说你回去了。他说他大概上城里头去抓药，没遇上你，是这么回事。我妹子也性急，其实我娘没什么了不得的病，回去了我一看呢，就是头疼脑热，是不是吃了点药好了？我一看放心了，我这就回来了。怎么把你急坏了？可不是怎么的？你这一走，我失魂落魄的，我眼巴巴就盼你回来。既然老太太没事儿，我也放心了。一切拂旧如初，两个人接茬还练武，闲着没事也唠闲嗑。这欧冶方就问我，师兄啊，你这回见着我妹子了？啊，见着了。怎么样，你看我妹子这人如何？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你看我什么病都没有啊。我说这是缘分呢、啊。你说怎么那么巧，我妹子上庙上来找我来，平时叫她来她都不来，结果还遇上你了。我师兄啊，咱们捞干的，有什么说什么，把虚伪的面纱全撩开，咱就坦诚相见。你说我妹子这个人怎么样？人不错，的确跟你长得极其相似。不错吧？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师兄有点意思没？你要有点意思，这事儿我可接茬往下办了。回去我跟我妹子说，哎，别，千万别去，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呀、啊，尤其现在这时候提这个事儿好像不妥。我师弟，别提了，好不好？我求你了，再别提这个事儿。两个人一笑，接茬练武。又过了一个多月，至上大师还没回来。这天欧冶方又提出来了，我师兄啊，我还得请个假。那个捎信的人又来了，说我娘这次真得了重病了，卧床不起，水米不沾唇，大概躺下三四天了。我妹子十分着急，让我回去看看。我师兄，这回我可得走了，恐怕三天五天回不来，庙上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蒋伯方心说，这老太太真会凑热闹啊，又一想上年纪的人了，这很自然。好吧，那么师弟你就放心的去吧，庙上的事儿交给我，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只要不着火不失道就行呗。你估摸着得多少天回来？方才我说了，我尽量快点吧。如果我娘恢复的快，十天半月；如果我娘真要是病重，也许个把月我不能回来。哎，但愿老太太早日康复。你放心的走吧，师兄啊，我一走剩你一个人也太闷了。那还用说？那闷有什么办法呀？师父也没回来。哎，这样吧，我这有本书。你没事你看看，还能解解闷儿。说着欧冶方回到自己的房里，拿出个小蓝布包来，把包打开，里边有一本很厚的书，递给蒋伯方，师兄啊你看看。蒋伯方一看是布面的封皮，两个字儿，棍经。哟，棍经。翻了几页一看，里头带插图的，一招一式画得十分逼真，旁边带说明的。那时候的书啊，都不是什么印的，手抄本写的，都是蒋五爷翻了那么几篇，是爱不释手啊。我师弟啊，怪不你能耐那么大，闹了半天你有宝贝啊，你怎么不早说？师兄，这你别怪我，这是老师给我的，也是借我看的，多咱我学完了武艺了，我把这书啊还得还给老师呢，没有老师的话，我不敢随便叫旁人看。你呢跟旁人不一样，咱俩是亲师兄弟啊，我怕你闷，所以借你这本书看看，千万好好保管呢，可别丢了。

这要丢了可要了命了，这是宝贝呀，这是。事实你放心，交给我万无一失。师兄，那我就走了。你烦闷的时候你就多看看书，对你练武，对你学棍肯定有帮助。那是那是那是。欧冶方说完了走了。这回蒋伯方多了个作伴的，就这本书。练完了没事，到晚上把灯拨亮点，在灯下读书，越读越上瘾，完全把他吸引住了。他看上的一招一式跟自己对照对照，哪地方还有差距。总而言之，一口气儿把棍经全看完了，看完闭眼睛一琢磨，把差距找出来了。哦，我哪个地方还不足，哪个地方还应当下功夫。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这开始按着棍经练，能耐果然大有长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这半个月过得才快呢，呲溜一下就过去了。哎，欧冶方还没回来。咱说这天日到黄昏的时候，还没黑天，蒋伯方看完了棍经，回到屋里头洗把脸。正在这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伙人，脚步声音通通的。就听这伙人连吵吵再喊的，都他妈死绝了，带活气儿的都没有，不能没有，找找找找找。蒋五爷心说这谁呀、啊？说的这是人话吗？赶紧把这棍经放到枕头底下了，开开门到了院里了，一看来了八个人，或这八个人长得是长短不齐，黑白丑俊各有不同，所相同的只有一点，八个人16只眼睛是锃明刷亮，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一瞅就是练家子。每个人背后背着一条大棍，八个人八条棍，气势汹汹到了院里了。蒋五爷一开门，正好彼此都看见。蒋伯方把脸往下一沉，哎，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不打招呼就进了院了？你们找谁？为首的是个黄脸的，这黄脸的打量打量蒋伯方，我你干嘛的？我干嘛的？我就是这儿的人。我们找智上，找那老尼姑啊，他老人家有事儿外出不在，不在呀、啊、也行。你小伙子，你听着啊，智上有本书叫棍经，看着没？我们都是练棍的，我们这次来就是管他要棍经来的，你知道吧？要知道把他献出来还则罢了，要不献出来，小兔崽子今儿把你拍扁乎了。那蒋伯方性如烈火，哪在乎这个呀？五爷一笑啊，我几位，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没下雨这狗尿台都成精了？你们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要棍经你们得说道说道，你们凭什么？慢说，我这没有，有我也不给呀。小子你找死！哥哥兄弟别跟他废话，把他拍死就得了。唰，与此同时八个人全都把棍子拽出，有冰铁棍，有熟铜棍，有黄金棍。哎呦，八条棍子是各有不同啊。为首黄脸的这个主使的是丧门螺丝棍，这条棍有压卵粗细，前后头上都带纹溜的，跟那螺丝扣一样。怎么叫螺丝棍？这玩意儿嗨的身上能受得了吗？再看这个主并不搭话，往前一纵是抡棍便打。

跟这黄脸的就斗在一处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蒋国芳偷眼一看，这小子一伸手就是罗汉棍，哎呦，这罗汉棍使的好。五爷心中暗想，幸亏我学过了，我心里头有数。哎呀，他这个罗汉棍跟谁学的呢？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幸亏我会，我要不会呀、啊，今儿非吃亏不可。蒋五爷是接驾相还，跟他打斗到五六十个回合，有个黑脸的蹦上来，师兄，退他一旁。这小子功夫挺了不得，我斗斗他。一晃冰铁大棍来斗蒋国芳，伸手九宫八卦连环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蒋五爷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些小子不像土匪，真会真功夫，我还得多加留神，估计非吃亏不可。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五六十个回合，红脸儿的跳过来，师兄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一晃掌中熟铜大棍来斗蒋五爷，这家一伸手白圆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每个人都有一套棍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招，这个蒋国芳都会。白圆棍对白圆棍，打了五六十个回合，白脸的跳上来，师兄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庄家十六棍喝风八打，呼呼刮风啊。蒋国芳一看他的棍路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哎，正好利用这机会我复习复习，哎，不错呀。简短结说，八个人轮流着跟蒋国芳动手啊，斗不倒蒋国芳。后来那黄脸的说话了，师弟们，这小白脸的厉害非一人能敌，咱哥八个一块上。对，一块上。八个人八条大棍把蒋五爷困在当中。蒋国芳一看，干嘛攒鸡毛凑胆子啊、嗯、我还怕你们吗？今天也就豁出去了，为保护棍经，为保护护国般若寺，我这条命我也不要了。这是蒋国芳打出世以来很少见的玩命，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把这条亮银盘龙棍无动无飞呀、啊，可以说是风雨不透，看不着人了，光看见一团白雾，您看那飞机那螺旋桨呢，就那么快，速度都惊人呢、啊。蒋国芳两只脚都离了地了，都身子转动了，这八个人站不倒蒋国芳。可是时间一长了，飞天玉虎有点吃不住劲儿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狼。尤其今儿来这八个人，一个赛着一个那么猛，一个赛一个那么凶。那蒋国芳毕竟他是人呢，刚才挨个打，现在八个人打一个，蒋国芳有多大的气力之类的，鼻挖鬓角，热汗直淌。五爷就觉着头重脚轻，这条棍子有点拎不动了。我命休矣，完了！哎呀，师傅，咱也见不着了。师兄啊，咱也见不着了。欧爷方贤弟，我也见不着你了。

0: 五爷想到这儿，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失去自控能力，一撒手，亮银盘龙棍落地，是仰面栽倒，之后是人事不省。人到这份上，什么也顾不了，知觉都没了，还管过来吗？想管也管不了了。蒋伯方躺在那儿，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他把眼睁开，睁开眼再一看，天都大黑了，满天的星斗，阵阵的微风。杨五爷坐起来了，看了看棍子在旁边放着，再找那八个人踪迹不见，摸了摸浑身上下没有伤痕，莫非我做梦不成？哦，我做了一场噩梦，这是，可把我吓死。蒋伯方坐起来了，他又一想，不对劲儿，他怎么是做梦呢？清清楚楚不是做梦，为什么这八个人没伤害我呀？哦，把我累得迷糊过去了，他们怎么心慈面软把我饶了？哎呀，莫非棍精丢了？他头脑保持清醒，一咕噜身站起来，晃晃悠悠扑到屋里头，赶紧把灯光点上，把枕头掀开一看，棍精完好无损。飞天玉虎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可是稀世的珍宝，我要把棍精给丢了，我怎么对得起我师弟欧冶方？怎么对得起至上大师？我就没有活路了。哎呦，谢天谢地，怎么回事呢？这是，这八个人是干什么的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会儿蒋伯房这个汗呢，呼呼呼呼还往外出呢。正在这时候，欧冶方回来了，推门就进了屋了。哎呀，师兄啊，咱可见面了。哎呦，贤弟你可回来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蒋伯方正在胡思乱想，欧冶方回来了。一见面，欧冶方就一愣，一看蒋伯方脸色也不好，浑身的汗都湿透了。他进屋这会儿，蒋伯方的汗珠子滴滴答答还往下淌。欧冶方就问师兄，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不，挺好，没什么。你练武练的怎么出这么多汗？嗨，一言难尽。师弟啊，你晚回来一步，你要早回来一会儿，你就看这个热闹。今儿来了八个人，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逼着我要棍精，我当然不给了。我们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他们八个人跟我一个人干，因此把我累成这样。是吗？我要早知这样，我早回了一会儿，咱哥俩对付他们那就更好了，那还用说吗？你这不叫马后客吗？不过我有一点还不太清楚，我不是人家八个人的对手，把我累得昏过去了，还不知为什么这八个人没对我下毒手，棍精也没丢，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来来来，原

0: 交环并未损坏呀、啊。这蒋伯方把棍经拿出来交给欧冶方，欧冶方收起来之后也后悔了一阵子，也帮着蒋伯方分析这八个人哪来的呢，两人猜了半天也没个头绪。蒋伯方就问，怎么样贤弟，老太太的病好些吗？好了，不好我能回来吗？哎呀，总算是我娘啊起死扶生啊，不过呀，人上了年纪了，熟透的瓜了，有今天没明天，别看这会儿好了，不定哪天又病倒了。是啊，人生一世就是这样啊。蒋伯方无限感慨，哥俩谈了一会儿各自休息，欧冶方回到自己那院睡觉去了。到第二天开始，两个人一切恢复了正常，该怎么练武怎么练武，该怎么相处怎么样相处。没过几天，至上大师从外地回来了。哎呀，师兄弟非常高兴啊，把师傅接到里边，小尼姑也回来了。你看这么大座庙，就这么几个人，短一个就像短了不少东西似的。智上回来就问，怎么样啊，为师不在庙上有什么事儿吗？没有。不对吧，伯方，你怎么说话拉长音儿？师傅您刚回来，我不想说。你说没事吧，还有点事儿，有的事儿吧还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究竟怎么回事？我跟我师弟说了，前几天黄昏的时候来八个人要夺棍经，因此我们交了手了，后来把我累得昏迷不醒，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下毒手，棍经也没丢，他们就跑了，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八个人从哪儿来的，究竟是干什么的。就这么点事儿，除此之外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哦，原来如此，说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再说这荒山野岭来几个歹徒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过去就算过去了，好在你没受伤，这就算万幸了。打这之后，至上大师依然交给蒋伯方、欧冶方练棍，两个人吊着膀子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蒋伯方到了护国般若寺，一晃就是一年挂零啊，过得这么快。这一天吃完了早饭，还没等练功呢，至上把蒋伯方留下了，孩儿啊，这有封信你看看。我的信，这可是新鲜事儿。蒋五爷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闹了半天，是他老师爱莲池亲笔书信。信上旁的没说，就是告诉蒋伯方，见字之后马上回来，我在松竹观等你，有事商议，千千万万啊，叫自己回去。这个事情变化的太大了，蒋五爷为难的直嘬牙花。这你说不回去吧不行，老师叫自己回去肯定有急事儿，回去吧这有点恋恋不舍呀。一年多的时光，跟至上大师跟师弟欧冶方处的跟一个人似的，人是有感情的，就冷不丁这么一离开，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也难以割舍。至上看出来，孩儿啊，回去吧，咱们有这段缘分呐、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将来还有相处的机会。你师父找你，肯定是有急事喽，打点行装，回去吧，遵命。 蒋伯芳回屋收拾东西，欧冶方在后头帮着忙活。蒋伯芳回头看了看，师弟啊，我要走了。哎呀，说实在的，我真舍不了你，我这心里现在热乎乎的，十分难过呀。兄弟，我走之后你千万保重，希望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欧冶方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师兄啊，我说些别的话好像多余的，总而言之呢，你要好自为之。老师说了，你前途无量啊，你认识的人也非常多，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我真希望跟师兄咱们俩人一块儿走，但是还是那句话，我家有老娘，而且体弱多病，我要跟你走了，我娘我放心不下，另外我还有个妹子，因此我拔不出腿去。这样吧，你先走一步，也许将来有了机会我去找你去。行啊，咱一言为定，你要找我，这样，一个你上松竹观，我老师知道我在哪儿，如果松竹观没人，你就到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地点在南京水西门外，你到那儿一打听，你提我的名没有不知道的，你就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你可千万去找我去。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两个人边说边收拾东西，那蒋伯芳能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收拾完了也就两个包袱，用棍子一穿往肩头上一扛，欧冶方往外送他，到前屋见至上大师前来辞行。至上说，走吧孩子啊，我呢也就不多说了，到了江湖之上你要好自为之。多谢大师，一年多让您费了不少的心血，我心不忍呐。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来孝顺你老人家。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就领了。冶方啊，代表我送送你师兄。是。欧冶方送蒋伯芳离开护国般若寺，走了一程又一程，有时候两个人默默无言，有时候说那么几句话，心里热乎乎都不是滋味。等到山嘴子这一拐弯的时候，蒋伯芳站住了。师弟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留步吧，我走了。师兄，我再往前头送一程。不，你要再这么送，你就把我送到松竹观了，好不好？我心倒难过，你赶紧回去侍奉师父吧。那好，那我就不送了。师兄前途保重啊，处处事事多加检点，我等你的好消息。多谢多谢，我借你吉言。师弟啊，回去吧。说回去俩人谁也不动地方，说了有那么十几遍，最后蒋伯芳把牙一咬，心一横，头也没回，甩大叉就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出多远去了？回头观看，欧冶方还站在原地，频频向他招手。蒋五爷也挥了挥手，最后一想，我怎这么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这干什么呢？一狠心，头也没回，他走下去了。欧冶方什么时候回去的咱不必细说，单说蒋五爷这一上路，这心就飞了，恨不能一下飞到松竹观。他不明白老师这么着急把自己调回去是为什么。简短接说，到了松竹观了，等进了门把东西放下，来见武圣爱莲池。师父，我回来了。
1: 哦，
0: 回来的真快。是啊，我见着您信马不停蹄，我就收拾东西，我紧往回赶。师父，什么事儿？
1: 先别着急，我先问问你，这一年多你的功夫有长进吗？
0: 师父，
1: 这我可不是吹， 我这功夫比当初强了不少，我自以为啊，我的棍法比当初强的要多得多。嗯，这为师相信，我也问过至上大师，他也这样肯定的。好啊，总算一年多没白混呐、啊。你师傅可好吗？这师傅指的是至上大师，学棍那老师。姜武也点了点头，嗯，大师一切都挺好，那就行啊。另外，我这次把你找回来，你呀、啊、要赶奔北京去一趟。
0: 北京什么意思？
1: 你三哥昆仑侠圣婴还有他儿子圣魁露了大脸了，皇上亲自接见，跟神力王关系处的默契啊，皇上亲自赠给他们大匾两块，匾上都是皇上亲自提的字，一块是侠义金标，一块是武林楷模呀。皇上降旨，3月15在北京香山举办81门英雄会，要号召天下练武之人向圣家父子学习呀。此事已经震惊了全国呀，81门的侠剑客英雄好汉云集北京，这是千载难逢的盛会，因此为师通知你，叫你马上回来，要参加这一盛会。
0: 是吗？哎呀，
1: 哎，我老师啊，我三哥怎么老了，倒红火起来了？皇上为什么给他赠匾？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大会？时也，运也，命也。你别看你三哥一生多磨难，但是福跟祸都是并行的。这个事儿呢，我也不太详细，我听人讲嘛，好像是盛魁办了一件漂亮的事儿，救了茂州知府王朝文，而且冤案平反昭雪，此事惊动了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因此表彰了盛魁。昆仑侠圣婴，我那三徒弟教子有方啊，肯定他也得受到尊重，为此才要举办81门英雄会。有关具体情节为师没参加，到了北京就清楚了，收拾收拾东西，咱们赶紧去北京。
0: 好嘞。
1: 这蒋伯方这赶紧收拾东西，六爷海底捞月叶成龙一推门进屋了。五哥回来了
0: 啊，回来了。老六你怎么样？
1: 跟着老师不离左右，老师上哪儿我跟着上哪儿呗。哎，五哥这能耐学的怎么样？
0: 嗯，不错，大有长进，
1: 我觉着开阔了视野，比当初强多了。
0: 是吗？
1: 另外还遇上什么喜事儿没有？
0: 喜事儿没有。
1: 不过呢，我新交了个朋友，叫欧野芳，我管他叫师弟，他管我叫师兄。哎，老六，将来你见见这小伙子，人长得帅极了，又漂亮，能耐又大，跟我处的跟一个人似的。嗯，本来他想跟我来，因为他家里头有老娘，老娘多病，他拔不开腿，将来有见面的机会，希望你们多亲多近。
0: 是吗？
1: 这一顿笑把蒋不方笑迷糊了。五爷一皱眉，老六你有病啊，我说你笑的真是莫名其妙，我哪句话说错了，知道你这么笑。哎呦我的五哥呀，你真是实在的可爱呀，五哥呀。哎，又犯病了，你再这么笑我不理你了，究竟怎么回事？ 哎，五哥，他看了看左右没人，那欧野芳就你刚才提这小伙儿，是男的是女的？
0: 男的。废话呀，我们是师兄弟呀，同堂学艺，
1: 你看准了是男的吗？
0: 那还错得了吗？
1: 哎呀，我的五哥呀，你还蒙在鼓里，你不清楚，我是局外人，我比你知道的多。我且问你，无缘无故咱老师为什么领你上护国般若寺？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跟至上大师去学棍？当然了，至上大师绰号叫独棍神佛，单就棍而言比咱老师强，要全方位的讲远不如咱师傅。为什么老师把你送那儿去？为什么把你介绍给欧野芳？你想过没有？
0: 五爷说这想什么呢？我还真没想过。
1: 老六，这里边有什么奥秘？嘿嘿嘿，实不相瞒呐，我的五哥耶，那欧野芳是女的。
0: 废话，男的。
1: 你怎么知是男的？这本来是男的嘛，我们经常在一起。行，我不跟你抬杠了，好不好？点到为止。哎呀，五哥呀，我得给你道喜呀，将来有一天我得喝你的喜酒。这蒋伯方听这话似懂非懂，好像坠入无礼物中。那怎么回事呢？可叶成龙也不往下说了。蒋伯方回到屋里头，见老师爱莲池，发现老师也是笑眯眯的，平时很严肃，那脸老沉着。这回见着蒋伯方也是笑，笑得叫人发毛。蒋伯方也不敢深问。说到这儿，你也能听出个八九不离十来。咱说的是武侠小说不假，说这帮人都不食人间烟火，就懂得练武，就懂得抓贼，那思想太单纯了，什么都不琢磨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与本书无关的那咱就不细说了。谁没有七情六欲啊？谁不想成家立业呀？这是人间之正道啊。那蒋伯方那小伙那么漂亮，那么大的能耐，这婚姻大事能不替他考虑考虑吗？那不可能啊，一般般的能吗？那得找超人啊。这个欧野芳就是理想的对象。那么将来咱还要详细介绍。蒋伯方这阵糊涂啊，先叫他糊涂着。五爷的确非常单纯，他也不想深问。过了两天，艾道爷说了：“伯方，本来咱们一人三个要一路同行，不过我突然又想起点事儿了，我还得晚走两天。老六留在我的身边，你一个人先上北京吧。”“
0: 喂，师傅，您不说咱一块走吗？有什么事儿非得分开？咱一人仨走还是个伴儿。要不我等两天？”“
1: 不，你先走。到北京前门外大石蜡东胜镖局，到那儿你就找着你三哥了啊。为师呢还有件特殊的事儿，你想想，3月1581门英雄盛会，普天下练武的人云集北京，那其中有咱的朋友，也短不了有咱的仇家啊。万一咱的仇人趁机捣乱怎么办？我们事先不能没有防范。为师迟走几天，就是打算请几位高人给咱们帮兵助阵，以防万一。所以3月15我肯定能赶到北京。你呢先去，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先招呼着，省着让你三哥着急。
0: 是这么回事。
1: 蒋伯方一听还是师傅， 想事想的周全，这叫有备无患呐、啊。未曾来水先叠坝，
0: 蒋伯方说那么的，那我就先走吧。
1: 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老师和老六告辞，起身赶奔北京。
0: 这个蒋伯方这个人非常单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北京城。
1: 路上无话，这天到了，他贪黑赶的路，进北京天就黑下来了。
0: 你看说的挺容易，在前门外大石蜡东胜镖局，那北京那么大，他没来过他就找不着啊，东一头西一头转了一个多时辰，他也没找这个前门在哪儿。正好转到天坛附近，他正着急呢，对面来个老头，这老头个不高，多少走路还有点踮脚，好像左边这条腿有点毛病，摘楞摘楞的。一开始蒋五爷没注意，后来这老头提着一盏灯来到五爷近前，举起灯照一照，请问您了，是姓蒋吗？啊，蒋伯方借灯光一看，这老头可太老了，满脸的皱纹，腮帮子都嘟了下来了，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青衣小帽，一根小辫在后背当啷着，腰里系着带子。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是镖局子的。
0: 哦，哪个镖局？东胜镖局啊，前门外大石蜡。嘿，老人家，我正找这地儿找不着呢。
2: 哎，怕你找不着啊，我这才来接你来。走吧，跟我走吧。哎呀，
1: 蒋伯方跟这老头走，拐弯抹角走着，蒋五爷不解，就问他，哎，老人家，您怎么知道我到北京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怎么就来接我来了？
2: 你看看，你是不是昆仑侠圣婴的师弟呀、啊？
0: 那没错啊，那是我三师兄，我是老五啊。你还不了解你三师兄的能耐吗？昆仑侠圣婴本事长了，越老了越能耐。现在新进学了一招啊，会掐算。
2: 是吗？
0: 怎么个掐算？
2: 嗨，
1: 昆仑侠圣婴在镖局里坐着，就觉着耳鸣眼跳，坐卧不宁，袖吞乾坤，掐指一算呐、啊，知道五爷你进了北京了，
0: 他算出来的，就告诉我上这儿来接你了。你看，我一来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结果真遇上您了，到现在我才服了。昆仑侠圣婴，你别看半路下海，学算卦算的还真准，还真灵。哎，五爷听完是疑惑不解。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

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吃？那么关于减肥又有哪些建议呢？

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至关重要。如果不吃早餐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午餐的时候呢，食欲大增，会吃得更多。那么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要达到减重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应该说更有效。另外呢，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内为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度饱和。

那么适合减重需求的早餐呢，我们是这样建议的，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然后摄取更多的蛋白质，尽量的少摄入脂肪，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另外至于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不含糖的玉米等等。

那么减重的午餐呢，可以把主食分为两半，一半是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玉米和红薯，另一半呢，我们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然后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要搭配一些蔬菜来食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晚餐不适合过量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呢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晚饭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这样，就是适当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面条或者是米饭。我们可以吃50到100克的纯瘦肉，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另外在三伏天里，这个晒后背呢可以祛湿减肥。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的日子呢是次选。那么专家表示说，三伏天晒背可以祛湿减肥，比较适合怕冷和手脚冰凉的。

那么在晒后背之前呢，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而且要做好防晒，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至于这个时间段呢，最好是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4点到6点这个区间，最好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而且这个晒背呢不适合超过半个小时。另外在晒背之后不能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那除了我们上面说的晒后背，还有就是多喝水，也可以起到这个减肥的作用。那么水呢，是可以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同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的。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成年人一般推荐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呢，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或者是甚至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包括了日常饮用水，还有饭呐、汤啊、粥啊、蔬菜啊、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是需要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

另外呢，运动也是可以加快体内代谢的，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消耗热量。在伏天里呢，建议进行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运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是不要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另外三伏天里酷暑炎热啊，我们更喜欢待在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不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的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也是利于减肥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呢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是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种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茼蒿呢有这样的三大养生功效，比较精准的适配了长夏的调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重，那么茼蒿呢味辛，能够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还有呢就是它可以清心安神，茼蒿属于凉性，入心经，能够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消痰止咳，茼蒿通过健脾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能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而且现代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赤方酶，促进肉类和蛋白质类食物的消化。另外粗纤维呢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像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们在这儿呢推荐大家一款非常适合长夏这个时候来使用的经典食疗方，名字叫茼蒿蛋白饮，清润不滋腻，而且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

它比较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或者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它只需要这个大叶的茼蒿250克，加上鸡蛋3枚。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茼蒿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然后切成大约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儿备用。这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用大火把水烧开。这个时候放入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煮到茼蒿变软，而且这个锅里面的汤汁变绿。这个时候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呢全部浮起之后，我们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儿。那么假如说我们喜食清淡的话，可以滴2滴香油。那么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的平时比较畏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我相信肯定都是西瓜。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天里，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比较硬的那部分皮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西瓜籽仁儿在炒制之后食用，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西瓜呢是很喜欢吃的，但是挑的时候呢是真的不太懂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挑。那么其实挑西瓜呢有一种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要这个用手来敲一敲的。那么这个应该说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这个敲打的时候，它的振动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声音呢，梆梆响，那是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有一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这种声音，表示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其实这个很多线索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瓜。然后呢，再看这个瓜皮外面的这个纹路，尽量的挑选深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很清晰的这样的瓜。然后呢，用手摸一下瓜的表皮，我们尽量选择表皮比较光滑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

0: 再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维持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司机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呢，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
1: 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闯出去。
0: 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云里，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那光的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其实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早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看见的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简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响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呢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敲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的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敲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蹶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晌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和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洛仙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石年华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那《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加重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觉惊喜，他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大拉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健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呢就像是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

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选择。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

那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的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吃？那么关于减肥又有哪些建议呢？

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至关重要。如果不吃早餐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午餐的时候呢食欲大增，会吃得更多。那么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要达到减重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应该说更有效。另外呢，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内为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度饱和。

那么适合减重需求的早餐呢，我们是这样建议的，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然后摄取更多的蛋白质，尽量的少摄入脂肪，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另外至于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不含糖的玉米等等。

那么减重的午餐呢，可以把主食分为两半，一半是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玉米和红薯，另一半呢，我们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然后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要搭配一些蔬菜来食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晚餐不适合过量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得特别少，比如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呢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晚饭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这样，就是适当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面条或者是米饭。我们可以吃50到100克的纯瘦肉，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另外在三伏天里，这个晒后背呢可以祛湿减肥。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的日子呢是次选。那么专家表示说，三伏天晒背可以祛湿减肥，比较适合怕冷和手脚冰凉的人群。

那么在晒后背之前呢，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而且要做好防晒，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至于这个时间段呢，最好是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4点到6点这个区间，最好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而且这个晒背呢不适合超过半个小时。另外在晒背之后不能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那除了我们上面说的晒后背，还有就是多喝水，也可以起到这个减肥的作用。那么水呢，是可以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同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的。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成年人一般推荐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呢，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或者是甚至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包括了日常饮用水，还有饭呢、汤啊、粥啊、蔬菜啊、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是需要个人的身体情况来。

另外呢，运动也是可以加快体内代谢的，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消耗热量。在伏天里呢，建议进行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运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是不要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另外，三伏天里酷暑炎热啊，我们更喜欢待在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不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的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也是利于减肥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呢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是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种应季的蔬菜，自古呢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茼蒿呢有这样的三大养生功效，比较精准的适配了长夏的调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重，那么茼蒿呢味辛，能够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还有呢，就是它可以清心安神。茼蒿属于凉性，入心经，能够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消痰止咳。茼蒿通过健脾切断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呢又能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而且现代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质类食物的消化。另外粗纤维呢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代谢。像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儿呢推荐大家一款非常适合长夏这个时候来使用的经典食疗方，名字叫茼蒿蛋白饮，清润不滋腻，而且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

它比较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或者是心火旺，或者是痰热咳嗽啊、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它只需要这个大叶的茼蒿250克，加上鸡蛋3枚。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茼蒿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然后切成大约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备用。这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用大火把水烧开。这个时候放入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煮到茼蒿变软，而且这个锅里面的汤汁变绿。这个时候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呢全部浮起之后，我们加少许的盐来调味。那么假如说我们喜食清淡的话，可以滴2滴香油。那么茼蒿呢，它是偏凉性的，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的平时比较畏寒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我相信肯定都是西瓜。那么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天里，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另外呢，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比较硬的那部分皮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西瓜籽仁儿在炒制之后食用，可以帮助补充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西瓜呢是很喜欢吃的，但是挑的时候呢是真的不太懂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挑。那么其实挑西瓜呢有一种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要这个用手来敲一敲的。那么这个应该说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这个敲打的时候，它的振动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声音呢，梆梆响，那是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有一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这种声音，表示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其实这个很多线索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

样比较周正的、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瓜。然后呢，再看这个瓜皮外面的这个纹路，尽量的挑选深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很清晰的这样的瓜。然后呢，用手摸一下瓜的表皮，我们尽量选择表皮比较光滑的。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我们一起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也请到了著名的策划人秋水，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一起来聊一聊非常好看的文字。来，我们首先来请出秋水。秋水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秋水。
1: 哎，那作者云霞啊，现在没有在北京，但是呢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也把云霞请出来啊，我们相当于进行一个三方通话，也听听作者他的这个写作的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让作者来分享一下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来，我们有请云霞。云霞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云霞。
1: 上来呢我们对作者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在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啊，前面有四篇序啊，这四篇序基本上写的都是云霞其人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写他们眼中的云霞这样一位作者是什么样的啊。我总结出几个关键词啊，不知道秋水同意不同意哈。有的人说呢云霞是比较高冷啊，秋水先说吧，因为你跟云霞也接触过嘛，对吧？
2: 好吧，云霞呢我也算认识很多年了啊，见面也见过两三次吧，但是在我因为我看了他的这首先说这本书很奇特，在于他很多序。因为在出书的时候我也听他的编辑在说那个出版社的老师就说，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多序啊？
1: 对
2: 啊，这就充分证明了云霞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
1: 啊，朋友满天下，大家伙争着抢着为他写序是吧？
2: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在我心目中可能云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丫头啊，对，然后很乖吧，啊，很乖。
1: 哦，很乖
2: 啊。是的。
1: 哎，我可不这么觉得，很乖。我看这序里边我觉得他倒是很热爱自由。我说的比较含蓄啊。就整天东跑西颠的哈。云霞你觉得你自己高冷吗？
3: 这个说实话可能就是跟我不熟的人会觉得比较高冷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陌生人之间可能

0: 不太会说话，但是在熟人面前就本性就毕露了。
1: 对，在熟人面前有人用了这三个字儿，我觉得不太合适哈，但是咱们就算都是朋友熟人了哈，说是一个可爱的神经病。
0: 差不多吧。
1: 就跟朋友在一块儿是挺神经质的是吧？
0: 对对对，差不多都这样，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是这样评价我，就是说刚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我会比较清高，因为不太爱搭理人，然后一熟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个神经病。
1: 哦，所以说高冷其实是看对谁而言，看熟悉的程度哈。
0: 对
1: 于陌生人的话挺高冷的。而且这本书的封面哈，我想问问，哎，秋水，这是云甲吗？因为我没有见过它。书的封面是找了一个书模还是作者本身啊？
2: 这本书找了一个作者，就是云甲，就是云甲啊。云甲刚才我没说完，云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1: 你看，第二关键词就出来了，很多人都说是个美人啊。我这书中咱们有文字为证哈，有人说这个别人提到了是美人，但是我见到了之后，这还真的是美人啊。像这位叫红枣，他说，我身边有朋友告诉我有一个爱写爱情小说的杭州姑娘，特别特别美，真的特别特别美。女生对女生总有那么一些微妙的敌意，但是我心里还想，真那么好看吗？直到2013年，我见到云家之后，才是心服口服，自己也夸赞道：“哇，真的好美！”哈，可惜今天不能来到直播间啊。其实你如果来到直播间，我们还可以安排一期视频的，大家在广播网上就可以看到了。不过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很高挑的一个女孩。这是第二个关键词啊。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旅行啊。秋水你爱旅行吗？
2: 爱呀。
1: 喜欢旅行？
2: 喜欢
1: 啊。就是没时间哈。
2: 也还好。
1: 就是没有时间。那云甲好像我看他这些朋友啊，很多都是通过旅行认识的啊。
2: 啊，对的对的。
1: 云甲，你是这样吗？是说走就走吗？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比较文艺的说法，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可能还是会先就是计划一下呀，想去哪儿，会有一个想法，大概的一个计划吧。
1: 但是我看书中很多人说可不是，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碰头，觉得行，明天咱们去趟云南吧，好嘛，这晚上就开始买飞机票了，第二天就直接出发了啊。
0: 对对对，就有过这么几次，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也比较自由嘛，然后朋友也挺多的，有时候提到说要不去哪玩玩吧，然后我刚好可能当时比较空，我就说哎那去吧，然后就订机票了，就是比较洒脱吧可能。
1: 嗯，你看这位朋友也在序中说了，他说我想对于云家而言呢，不外乎两个字儿，自由。他想要的那些天马行空，是那些不一样的风景，是不被桎梏的灵魂，他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讲述不同的故事，抒发不同的情感啊。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自由嘛，每个人都希望自由。其实文字也是非常自由的啊，因为本身秋水他是著名的策划人啊，策划了很多百万级的畅销书，我这十个手指头都已经数不过来了，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一说他就鄙视我，说你不能这样介绍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啊。但是他确实是很多畅销书的策划人。那么你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作者，对吧？
2: 对的。
1: 你自己也写东西，
2: 也是。
1: 是不是自己在写东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是特别自由的？因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文字里面。
2: 嗯，文字的自由可能是一种精神的放松。但是对于一个整体的故事框架来说，可能还是不是那么自由，就等于精神自由吧，给自己精神一个自由。
1: 对，不，写剧本是有的时候要考虑到各方面的东西，但你如果写小说，是不是可以天马行空，想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啊？
2: 不可以呀、
1: 啊。倒是可以想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就是没人出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来介绍了一下作者哈。其实还有一点我挺感动的哈，我看到书中写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坚持啊。嗯，写字的人很多是吧？因为秋水应该见证了第一批在网上逐渐被大家认可的那些作者们。其实在大概2000年左右，在网上码字那些大部分都是出于爱好，
2: 爱好，对，
1: 对吧？就现在大神们，
2: 对，那时候真的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差不多。

0: 多的情况下，到后来可能当女性文学，因为我在女性文学可能比较那个熟悉一些，
1: 熟悉一些，
0: 对，当女性文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有一个那个故事的一个框架出来，就是比如说哪些东西是当时可能就是所有的作者没有想过出版这个，就是觉得写着跟那个粉丝之间的互动觉得很好。因为最早我那个认识的这些作者朋友们，他们很少去考虑一些就是经济上的，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去写本书，他们更多的是乐趣，跟读者的一个互动，就像现在的美剧一样，就是说互动，你喜欢这个主角，我就把这个主角给写的更完美一些，或者怎样一些，这样下来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有看头的。这个其实是相对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云姐别看年轻哈，年轻那个九零后是吧？
0: 九零后
1: 反正比我年轻多了哈，比我年轻多了，但是就是。他其实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啊。云霞最开始是在哪儿写字儿啊？云霞
2: 也是在网上吧。当时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是在那个晋江文学城写的比较多，所以就随大流。
1: 因为我看到你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啊，有一个群，群里的写手很多，每个人呢都对文字充满热情，都认为只要坚持写下去就会有成绩。可是很多人呢写了几十万字儿，依然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很快呢，群里的人是越来越少，文字的美丽渐渐淹没在心血石沉大海的空虚里，那而后呢被遗忘。他说我就是其中一个啊，这是您的朋友这么说的。
2: 对对对，
1: 他说还没有等到云霞的第一本书的结局，我就淡出了写文圈，杀入了某网游，从此节操成了路人啊。但是呢，云霞一直在坚持，后来过了一年之后，发现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啊，他也成了我们当时曾经向往的大神。就是坚持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0: 对的，
1: 对于写文来说，其实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0: 是，尤其是写文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过程。
1: 嗯，
0: 你要每天坐在电脑前。我觉得我记得在两三年前还是三四年前呀，云霞曾经在微博上发过一个文章，就是说因为南方冷嘛，他手都冻得冻裂了，
1: 哎，
0: 然后还在有冻疮，对吧，云霞？
2: 对，因为南方是没有暖气的。
0: 啊，对的，对的，还在坚持写，所以这孩子他特别努力，而且真是坚持了很久。我认识他，他很小的时候，对着我比我小的更多，就已经认识他了。
1: 哎呀，早知双十一我给你抢一个小太阳给你邮过去，以资鼓励，以资鼓励哈。就是从这个侧面上来讲，其实努力还是有回报的哈。俗话讲，这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现在你所取得的成绩，基本上可能都是三五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你所种下的果实，在这个时候开花了，对吧？因为我采访过很多畅书作者，都是这样啊。我说哎呀，不错呀，我说你这一年写出这么多的畅销文章是吧？好几本书都卖个几十万册。你说九儿啊，我这头五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沉默啊？我好几年没见着你了。他说一直在码字儿啊，一直在码字儿。所以呢，今年你看到了最终的成果。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那通过刚才的几个关键词呢，我们了解了作者其人啊。其实我也有一个怪癖哈，我有时候看文章啊、小说啊，特别愿意去了解作者。啊，包括听歌也是特别愿意去了解写歌的人，包括唱歌的人，然后从此呢愿意把他们个人联系起来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本书吧。那这是本什么书？那先让作者自己介绍一下，先定性一下哈。这是一本小说，是散文，是随笔，是吧？您自己来说一下好吧。
2: 我觉得应该都有一点吧。首先它的主题就是以旅行为主题，然后讲的都是我身边一些朋友，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因为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去发现故事的人，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故事会触动我的心中某个点，可能我觉得哎我可以把它写下来，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算是一本旅途小说散文集吧，可以这么定义。
1: 啊，你看，就跟刚才讲到其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比较喜欢旅行，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接触了很多的人，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因此呢，才有更多的感悟哈。 哎，这两年这种书很流行哎，是吧，秋水？
0: 对啊、就像那个电影一样，公路小说和公路电影嘛，
1: 啊、
0: 对吧？就是大家现在就是说喜欢旅行嘛，可能这些东西。
1: 嗯，
0: 不管是遇见的事儿或人，就像云霞说的，他可能有一些值得记录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感悟的东西。也正是现在出不去的人，就比如您，我们当您的眼睛和腿，然后把故事带给您。
1: 还有您，让云霞当我们的腿，当我们的眼睛，然后帮我们去看到更多的风景，看到更多的民俗，见到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感悟。哎，真的，现在其实，在钢筋混合土的建筑物当中，有很多人其实是被桎梏的，他们是想走走不了的。
0: 对，每天都被固定在格子间里嘛。
1: 嗯。
0: 其实是，前段时间我可能就是说是出去，不是旅行啊，没有时间旅行，迷路，然后就发现走入了一个小路里边，可能就是说是发现了特别美，就是夕阳正下去，正好那个走到机场附近嘛，有一飞机走到夕阳那块就特别美，我就突然发现，其实的确是禁锢了自己的身体，但是你有发现就是美的眼睛和心灵，对吧，云佳？
2: 嗯，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大部分都向往就是更广阔的天空，可以这么说吧。
1: 喜欢玩是吧？
2: 对对对。
1: 不能像我这么
2: 说。说的好听点可能就是采风。
1: 去采风。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真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只是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啊。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然后大兵过来啊，其实也算是主持人吧，也算是同行啊，人就很潇洒呀。没事儿，想去这个云南去云南，哎，在那边开酒吧；想去拉萨去拉萨，想去珠峰去珠峰，对吧？也其实还是自己把自己给禁锢住了啊。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态度，他们会有很多的故事。我相信，云霞也攒了很多的故事吧。
2: 有，我身边认识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
1: 啊，
2: 就你无法想象。真的就是，小说源于现实吧。
1: 嗯，就是大部分人都已经被你卖了，是吗？就是说，哎，怎么又开始又写到我了？看到自己在你的书中出现，他们开心吗？
2: 还挺开心的，一个个跟我说，他说，哎，那我要买诗本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都有这么说。
1: 因为秋水是看过很多的文字哈，也看过很多女性的文字。那当你在看《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书的时候，你来评价一下云霞的文字，它是怎样的？比方它是特别犀利的、特别温情的、特别像男性触角的，还特别女性、特别柔情似水的，是怎样的呢？
0: 嗯，我觉得云霞的文字还都不是您说的那几种。
1: 哎呦呵，那你说说。
0: 首先云霞的文字是有灵气的，
1: 嗯，
0: 它就像一个山泉水，你其实是叮咚响的那种，有韵律的，
1: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啊，
0: 然后干净，
1: 嗯，
0: 就像他去的云南一样，非常纯粹干净，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在去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的文字还有那个跟他自己的人有关系，是。非常纯净的，干净和纯净其实是不一样的，是纯净的。他的心灵感觉到的东西，其实都是真善美的东西。
1: 嗯，
0: 就包括，因为我从这本书里真正读出来的其中就包括几个故事吧。他所写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能觉得可能是恶意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的是满满正能量。
1: 我就。翻开这本书的话，咱们读这么一段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云霞的文字。认识阿乙之后，我对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友情不一定是志同道合，不一定是相互理解，不一定是无话不谈。友情可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我想和你做朋友。这个世界很广大，大到天涯海角都不足以囊括。这个世界很久远，久到沧海桑田都不足以追溯。和世界相比，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不值一提。那么渺小 渺小的我们能在沧海中相遇。

0: 我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是谁呢？
1: 就是我本人吧，就代表我本人的一个心声。
0: 啊、哦，谢谢自己，让自己成为
1: 不是不是，就是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我是代表自己，然后你的话是指我认识的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
0: 啊、就是书中的这些人是吗？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云佳其实从每个人的身上都汲取了这种能量，就像刚才秋水所说的一样，其实它是满满的充满正能量的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治愈系小天后啊？云佳真诚执笔讲述成长旅途上的笑与泪，也就是说大家你在治愈自己的同时，可能也让很多人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你有收到这样的反馈吗，云佳？
1: 有的吧，因为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切过几篇，然后哎，他们看了都说，哎，写的就是有种就是感同身受，可能我们身边就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吧，只是可能我们不去想，有时候想想可能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0: 嗯，因此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碰到很多的不开心。每个人有不同的治愈方法，对吧？有些人呢喝酒，
1: 嗯，对
0: 啊，有些人聊天啊，有些人去旅行，有些人听音乐，有些人看文章啊。我们其实读书俱乐部也特别希望大家，在喝酒啊、出去玩啊、发泄的同时呢，也能够通过文字的方式找到这样的一份共鸣。其实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也是跟一个人在进行交流啊，这种方式。我觉得不能说现在生活发展的很快，很多人越来越少的选择，我相信有一部分人还是在坚守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自己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对话。
2: 嗯，现在我是觉得看书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了。
0: 嗯，
2: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在做了一个调查，
0: 嗯，
2: 就是在地铁里看纸质书的，
0: 嗯，
2: 也就是说看纸质书的人其实是发现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太棒了
2: 啊！对的，对的，嗯，
0: 当然也有些人看电子书
2: 啊，对，电子书的人居多，因为它好携带嘛。
0: 对，不管哪种方式哈，我们希望大家这真的是开卷有益，尤其是像这类的图书。确实是能让我们汲取到一些营养的。满打满算我也数了一下，书中大概有19篇啊，一共是19篇。19篇呢，有的非常的文艺啊，有的呢非常的写实。你看看这些名字起的，我觉得都挺好，像仿佛一场蝴蝶风暴啊，不是不爱了，而是爱过了。一起去喀纳斯看星星，当然里面还有一篇就叫做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啊，后记其实云佳是表明了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是吧，云佳？
1: 对对，就是想记录一下，也是留个纪念吧。因为我平时就是写小说会比较多，然后呢，像这类书这也是第一本，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我就是写故事的一个人，但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把我朋友的故事，真实的故事给记录下来呢？所以就。后来就慢慢开始写了。
0: 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感受一下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回忆。我们都会遇见这样一个人，他的出现让我们慢慢改变，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人生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缺憾，爱情也不一定像童话一样完美，而我们呢，终将独自长大。非常感谢秋水，感谢云佳，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
1: 城市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集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
3: 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

0: 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近日， 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3: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4: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6: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6: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7: 事件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看内容提要。红旗街双优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花生长势良好，呈现出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走进双辽市职业中专，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在红旗街双樱花生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花生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期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樱种业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樱二号、双樱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基础。当前时期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品种长势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特性，针对性落实科学控水、精准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种植风险。双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2: 这个是咱们河西示范区，长势非常好，因为咱们那个春季啊，雨水比较，到现在为止雨水比较旺盛，你看田间的长势哈，植株长势，这个时期呢，要大家多关注一下的，及时控旺，别旺长，因为那个雨水好，温度还升高，还有一个是病虫害，要及时防治花生的叶斑病。这个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和高发时期，因为没受干旱的影响，所以说今年呢秋天肯定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预计9月20日前后进入花生集中采收期，由于今年双樱花生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至1.3万斤，产品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参与花生规模化种植，届时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粒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 近日，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8月5日，年会第二站活动走进我市职业中专，与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2: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真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详细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围绕实训基地运维、涉农专业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座谈会上，市职业中专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学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近日，市公安局、卧虎派出所联合相关部门深入辖区骆驼岭水库及周边水域，扎实开展汛期巡河护安行动。巡逻中，民辅警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沿水库沿岸、田间沟渠及跨水桥梁进行实地踏查，重点检查水域水位变化、桥涵护栏等安全设施完好情况，并对岸边陡坡、易滑路段进行风险排查。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防护栏破损、松动等问题，现场记录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加固处理，确保水域周边设施牢固可靠。针对高温天气易发的涉水游玩、野泳行为，巡查组对水库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查看危险区域警示标志、提示牌是否设置规范、醒目完整，及时查漏补缺。同时，通过沿岸巡查喊话、案例警示等方式，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切实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的表演风格，精准贴合乡村群众审美需求，丰富有趣的内容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演出结束后，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书籍涵盖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近日，新立乡组织乡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村内池塘、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水域，开展全方位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志、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杂草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工作人员紧盯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患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 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华网，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生活小常识，夏天出汗多，不要立刻大量喝冰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出汗后先擦干汗水，稍作休息，少量多次饮用温凉白开水最佳。外出时做好防晒，随身携带水杯，合理补充水分，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您就赵贺，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江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企业职员、公司主管，在舞台上，他们依旧演绎着 CBD 的芸芸众生。在单位里，他们谨小慎微，面对各种压力。在话剧中，他们释放自己，倾情表演。他们是商务核心区的白领，也是参加话剧表演的非专业演员。他们的本色出演中，戏里戏外发生了怎样离奇的故事？专注于舞台表演，又怎样提升了生活品质？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来为您讲述 CBD 白领话剧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要跟您聊到的是有关 CBD 白领演话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说到 CBD， 很多朋友就会联想到啊高楼大厦啊，都是这个公司嘛啊，全是白领的这个出入啊，这个他们整天应该是忙着去做一些什么文件呀、报表啊这样的这个工作。可是呢，大家很难想象到这些白领职员们他们会去自编自演话剧。哎，这前几天呢，哎，就有这么一部话剧，叫做《梦在 CBD 系列之年会来了》，上演了，在这个大隐剧院啊上演了。那么这个话剧呢，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原型，以创业为主线，讲述了 CBD 白领的奋斗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话剧的演员都是非专业的，但是他们都非常热爱表演，可以说是在剧目当中演的也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历。那么这是怎样一个称得上本色出演的剧目啊？这样一个本色出演的剧目又会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当中的话剧当中的一些主创人员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来跟大家聊一聊，讲一讲。首先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部话剧的制片人黄伟先生，您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伟。
7: 嗯，我看您特别眼熟，好像以前
8: 我们
7: 还是对上次我记得也是讲到演
8: 电影，
7: 对，
8: 上次是我担任制片人的一部电影，
7: 对对对，嗯，这个今天是话剧，您是职业制片人，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8: 啊，对，是的。
7: 嗯，这个就不管是那个，就他们是不是专业的，您是专业的。上次我记得说的当制片人好像挺累的。
8: 啊，挺辛苦的，
7: 什么都得管，是这个整个这个戏的一个支持啊，这是您的一个职责啊，黄先生。另外两位是两位女士是在这个话剧当中去做出演的，这样的做表演哈、啊。一位是卢瑞女士，你好。
9: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卢瑞。
7: 嗯。哎，为什么你那话筒声那么大呢？好吧，这个另外一位介绍给大家的是姚鑫，你好。
10: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鑫、嗯。
7: 哎呀，今天这个黄导有点吃亏。您待会儿这个就是跟他们俩这个要比拼的这个声音的大小的时候，这个要再大点声。为什么黄导的这个话筒声音小一点？没事儿啊，这个咱们讲到了说。这个话剧的里边的演员都是公司的，甚至有时候是主管啊。你们二位女士，你们在公司里是大概是什么级别？
10: 我是财务的，算是财务主管。
7: 财务主管啊，这是这个卢小姐是财务主管啊。姚鑫呢？
10: 我是在房地产公司做房地产分析的。
7: 嚯、
10: 哦，分析师。
7: 分析师。
10: 对对对。
7: 高大上。
10: 嗯。
7: 这个。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啊，应该都是巨忙无比、压力特大的那种。 怎么就是还有功夫去排戏演戏，这个抽得出来时间吗？
10: 工作确实是挺忙的，所以我们去这个排练都是下班的时间，也确实挺辛苦的。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就6:30就马上要到排练场。

0: 力。
1: 就业余。
0: 对，业余时间，周末都是、都是不休息的，要排练。
1: 还好，这个，您这个财务主管这个呢，下班是到点下班。应该这个财务室一关哈，公司其他人也都下班了，还
0: 好。我这时间相对稳定。
1: 对，这个姚鑫，你这个房地产这个，你这个万一是吧，到这个什么时间，人家来买房子，然后对，你可能不是具体的去那个。
2: 对，因为我们可能还不是那种说接楼盘的那样。不过当时倒是也是有遇到过那种情况，有很紧急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既然接了这个事情，我们都是到了时间约定好，我们先去排练。有的时候我排练完了再去加班。然后也有这种情况，
1: 还得加班，
2: 两不耽误吧。
1: 分析是主要给大家分析房地产市场走向什么的，是吗？
2: 对对对，但是、
1: 那你们在这个剧里边演的角色也是这一类的吗？还是说跟你们的工作是不太相干的这个角色？
2: 我这个角色是在现实中是没有的。是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是一部喜剧嘛。
1: 喜剧。
2: 对对对，然后我
1: 的意思是说做房地产的就没有喜剧。
2: 那倒也不是、只是我这个形象可能因为在现实中没有这样、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我在这部剧中是演机器人、一个会测谎的机器人。
1: 哇，
2: 对对对，
1: 好厉害。
2: 然后中间会有很多的故事。对，
1: 慢慢讲。那卢瑞演什么呢？
0: 我在这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行政主管。也是一个就是在这部剧里面应该是除了董事长之外级别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个人，是很严厉的，就是不怎么笑，然后所有的人都我都要去命令他们呀，或者管理他们，就这样的一个人，
1: 教导主任那感觉。
0: 对对对，
1: 虽然都是主管，但是这个行政主管跟财务主管他还不太一样。
0: 对，差别挺大的。我这个财务主管主要管数，行政主管要管人了，差别挺大。
1: 财务主管就查那账啊、是吧，这个就是说话没有行政主管那么多。
0: 对对对，
1: 老得哎，你这个事儿是吧？咱们通知一下啊，那就是这他的，
0: 对，
1: 你那就闷头算账，那就比较多。
0: 对，人物上还是有差别的。
1: 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那其实呢，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包括黄先生啊，这个作为一个专业的制片人啊，你这个涉猎的这个范围我觉得很广，是跟表演有关的方面你都会去做吗？
3: 跟文化产业有关的一些影视啊、话剧啊，还有一些演出什么的，这个都是在我们涉猎范围。
1: 都会去来涉及到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跟这个文化行业有关系的影视、话剧这种东西都会做。
1: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 CBD 的这白领的这话剧是您就是之前就是策划好了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有了现成的剧目，有了剧本，甚至说什么都到位了以后才去找他们这些白领们来演呢？还是说他们本身自己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创作和表演才吸引了您去关注他们呢？
3: 他是这样的，CBD 管委会，然后他们这是作为出品方，总工会这边，总工会作为出品方，然后找到我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做话剧的这样一个想法。当时呢，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是跟那个工会的领导再碰一个，大家大概想做一个什么样一个主题的一个事情。因为去年呢，然后做了一部《梦在 CBD》。然后我们就是。总工会这边呢，想把这个品牌继续延续下去。
1: 这就是说，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事儿，以后。
3: 对对对，因为 CBD 话剧社已经成立了大概4-5年了，已经。
1: 哦，这他们本身这个有一个 CBD 话剧社。
3: 对，是的。
1: 啊，这个一提到 CBD 啊，这个大家都想到那个叫什么？它叫商务中心区啊，
3: 北京商务中心区。
1: 哎，对，也有外地甚至这个其他的地方的朋友给戏称为 China。北京大北窑啊，大概你们这个公司是都在东三环这一带。
0: 对对对，都在这个
1: 大北窑周围。
0: 对，大北窑周围。
1: 哎，就是说不光是说跟着这个董事长总经理去工作，去赚钱，去这个去创业，也有人来组织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对，我们这个 CBD 总工会的活动挺多的。
1: 还有总工会。就是咱们一方面是有公司里的老板们领导我们，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工会的组织来这个给组织业余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哦，哎，这个跟我想象的还真是有点差异。我一直在琢磨啊，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些公司都是公司跟公司之间，它就是大家都竞争嘛，是吧？原来还有这样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挺好。就是等于是这个总工会跟您先把这个事儿商量出来。
3: 对，
1: 嗯，
3: 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现在是工会这边呢可以给企业工会去下达一个演员征集的一个通知，
1: 嗯，
3: 这样的话演员会很快的上来，
1: 嗯，
3: 但是呢我们就是剧本啊还有一些东西是完全是零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在商量决定做这个事的时候还没有剧本呢。
3: 没有剧本，剧本是我们后来创作的，对。
1: 哦，创作也得有专业的人员来给创作呢，还是也是从他们这里边选拔这创作的人员？
3: 这个有三重的一个创作。
1: 三重？
3: 对，
1: 嗯，
3: 最早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工会领导包括我，嗯，还有编剧，我们会指我有编剧团队，
1: 嗯，
3: 然后我们呢碰出来一个大概的一个本子，这是第一层的一个创作
1: 第一步，
3: 对，然后呢我们又找个导演，
1: 嗯，
3: 找个导演呢，然后他进行第二层的一个创作嘛，
1: 就是导演他就具体到这个角色怎么表演，这段怎么表演，这个戏怎么演，
3: 是的，嗯，然后这样导演进行第二步的一个，就包括把剧本也要去改，
1: 嗯，
3: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实际上征集上的演员来，我们根据这个征集上来的演员的一个本身的特征，
1: 嗯，
3: 再调整剧本，
1: 好，
3: 然后再去第三演员这部分就等于是第三层的一个创作了。
1: 那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比如说你要是给一个专业的团队，就是比如什么话剧院啊或者甚至说人艺啊什么的，这个专业的剧团你要给他拿一剧本，这个过程不太一样？
3: 不一样，
1: 不一样。
3: 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本，这个本子是定的，不用改的情况下，
1: 嗯，
3: 那个我们演员只是要找合适角色的就好了。
1: 哦，
3: 我们现在呢，其实是说白了，我们在选演员之前，我们不知道演员是什么样子。
1: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工作当中的一种状态，他不是说你都很熟悉的一个演员那个圈子里的人。
3: 对，比如我们选来的演员一看特长，哎，
1: 嗯，
3: 他会唱歌，
1: 哦，
3: 他会跳舞，我们就马上在丰富这个剧本，
1: 嗯，
3: 把这个角色呢再哎加上这些他的特长，这些能展现的，
1: 嗯，
3: 就这样的一个形式。
1: 这个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戏能够更丰满。
3: 对对，
1: 嗯，
3: 本身也是就是体现这个 CBD 地区的这些白领的一些多就是生活吧，
1: 嗯，
3: 生活他们生活的本身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3: 还是虽然说艺术也是夸张。但是还是基于这个他们的本身的一个状态，
1: 哎，就是他们的那种状态，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带有他们特色的一些东西。
3: 对，
1: 你比如说刚才看那个这个戏的名字叫年会来了，这个年会它就是一个公司一般都会有的，
3: 对
1: 对吧，不管你是房地产公司还是什么金融啊还是这个是吧其他的，他都会到了那个年终岁末的时候对职工有一个这个叫总结也好回报也好，大家聚在一起，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得有一个地方，然后那有点表演节目呀，哎，这评评奖啊发发奖金啊什么，甚至是吧还抽个奖啊什么的，这个年会这应该是作为他们来讲应该是特别熟悉的一个东西。
3: 对，当时定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个题目，
1: 嗯，
3: 然后每个企业都会做年会嘛，然后年会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大家唱歌呀表演呀，
1: 嗯，
3: 包括各个部门去选节目怎么排练怎么样，会里边有一些故事，
1: 嗯，
3: 比如说各个部门之间抢排练室啊，
1: 嗯嗯，
3: 还有就是各个部门之间比如抽他是唱歌呀他是器乐啊或者他是舞蹈啊，
1: 嗯，
3: 会有一些现实当中的一些事情，
1: 对吧，
3: 我们把它丰富起来。
1: 对，就是不管是什么公司他都有这个哎有印象啊，那个你要是生生的说就围绕着一个行业的某个领域去让大家去发挥去，这可能他不熟的人呢到这儿来他就先得还得去了解这个里边的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够理解了以后才能去表演，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你们二位平时在公司的年会里表演过吗？
2: 有过表演，
4: 有过是吧？
2: 对对对。
4: 你平常你在年会你会擅长是什么节什么项目什么节目？
2: 我一般在年会上就是舞蹈多一些，舞蹈类的，对，
4: 哦、
2: 因为自己也学过，
4: 就是上学的时候学过。
2: 对对对，然后包括编排啊，有的时候编节目之类的，
4: 哎、
2: 然后再参演，
4: 是吧？那个谁呢？卢瑞呢？
0: 嗯，我们这边财务部一般就是唱个歌啊什么的，
4: 女生小合唱。
0: 对对对。
4: 下一个节目，女生小合唱，回娘家由财务部表演。财务这边是不是也是女同志比较多？
0: 对，我们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就一个男同志，
4: 有一个男同志，这个就是因为女同志心细啊，省得把账算错了，就是唱歌、跳舞啊，你们
0: 有的时候会有小品啊什么的，
4: 哎，也还演小品，
0: 也会有乐器
4: 啊、小品乐器。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这个文艺演出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什么，可能他们这些年会上就会有什么。
3: 对，
4: 那在这个戏里边也会去设计这些人他的特长，就是本身他的特长，对吗？
3: 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选演员的时候看把他的那个本身已经会的特长尽可能的揉到剧本里去。
4: 哦，这样的话就是也是他该演什么就演什么，
3: 对，
4: 这就不用练了，不用现学，
3: 为了让这个剧更好看，就把他的会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眼前一亮，
4: 展示，
3: 对对 对,
4: 对, 对，要不然你说让我去要演一个小提琴的这个节目是吧？我还得现学，哎，还学不像是吧？这拖的时间就长了。你们这叫时间紧任务急，然后这个也是一解决的办法。
3: 因为我们年会主题嘛，年会主题只要是大家有文艺的特长，我们。都能融进去，所以说就是这块比较方便一点。
4: 那演员们都是从他们这个话剧社里头选出来的吗？
3: 对，就是工会给他们企业工会发下通知去。
4: 哦。
3: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屋子里有三十多个人。
0: 有、哦、对，差不多三十
4: 多
0: 对。
3: 来面试的。
4: 哦，
3: 对，
4: 都是话剧社，平常参加话剧社活动的这些朋友。咱们这个 CBD 这个话剧社。是叫什么？就是 CBD 总工会话剧社，啊，这个也是你们平常的业余时间会老到这个话剧社去也参加活动是吗？
0: 他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就是大家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经常去。
4: 哦，
0: 嗯，
4: 像你们，
0: 就是
4: 比如你们二位是算是经常去的，还是偶尔去的，还是基本上不怎么去的？
0: 我应该算是偶尔去的，
4: 去
0: 对对，我也差不多是这样，
4: 啊、
0: 因为还是平时是以工作为主，但是总工会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4: 哦、
0: 然后就是你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
4: 那你们这话剧社那个活动都是干什么呢？是也是练着演点什么戏呀、啊，还是就学习怎么演话剧啊？还是说去看话剧？
3: 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就是排练跟那个锻炼大家的这个表演。
4: 哦，
3: 因为每年大概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平台，像这个专业的这些灯光舞美啊，这些舞台啊，剧院啊，会让我们的白领们然后上去去展示一下。
4: 嗯，
3: 那平时的时间还是在锻炼这个表演这块。
4: 哦，就是还是这个以这个学习表演为主的啊。我们单位我们自己也有好多小的社团，我们有一个电影社团，啊，这个乍一听还以为大家凑一块拍电影呢，其实不是，就是到了一个社团活动的时候，这个团长一人发一张电影票，看电影，就成电影社团了。但是咱们这个话剧社团还不是说光看话剧，就是还真的是有老师带着吗？
3: 对。
4: 哦，就是也是是专业的老师还是
3: 都是专业的，然后来教非专业。
4: 对，所以非专业的话，就是说他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他不以这个为职业，不以表演为职业，
3: 就完全不以这个为职业。
4: 啊，对，
3: 这只是他的业余的一些丰富业余生活的一个。
4: 哎，就是说，其实年轻人嘛，谁都有个这个表演的这种欲望啊，这个能够在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这可能也是咱们这白领阶层的，也应该算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这个素养吧。就是我这个能力，我学习的我很全面，是吧？要不然否则我也进不了这样的大公司，我去做这么好的工作哈、啊。这个就是一旦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特别的想参加？就是真的会有一些 争着抢着什么这样的意思呢？还是都得领导挨个点名才去参加的？
0: 我们都是自己去自愿报名的。
4: 自愿报名。
0: 对，然后但是确实，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那个第一次去面试演员的时候，这个竞争还是挺激烈的，而且就是 CBD 区域的这个能人很多呀。
4: 是吧？啊，平常看着不显山不露水的啊，就这一来好，来芭蕾，这家伙。
0: 对，这也说明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家平时的这种就是生活呀，还有对自己的这种。

0: 各方面的这个学习啊都挺多的，挺就是挺丰富的，所以才会每个人身上才艺也这么丰富。
1: 是，打小就上各种的培训班，是吧？不是说每一个孩子最后都走上艺术道路，但他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印记。即便你最后不爱学了，是吧？但是长大了有时候往回一回想，哎，我小时候学那个挺好的呀。
2: 对，我们这次选演员面试的时候就有那种小提琴十级
1: 是吧，
2: 还有一些
1: 钢琴八级，
2: 对，还有一些甚至说在国外的时候还当过拉丁舞老师，
1: 我
2: 还回来之后都是白领。现在
1: 你看，所以他都会有一个艺术的这种那、这个咱叫艺术细胞吧。在这里既然来报名，那肯定是是吧，肯定是有点得有点什么拿出来，觉得自己能拿得出手。三十多人，你最后选了多少演员？
2: 我们整个的演员是十个人。
1: 哦，十个人，
2: 十个人，
1: 那还真是竞争挺激烈的，要淘汰掉20个人。十个演员都是从他们这里选的。
2: 对。
1: 啊、那就说完完全全都是业余的演员，非专业的演员。
2: 对。
1: 没有一个这个说专业演员在上面带着，没有这样的，就是都是得从头开始。导演是不是特累？
2: 导演确实挺辛苦的。导演是我们这个剧我感觉是付出最多的一个人。
1: 哦，他得排练呀，排练的时候得反复的一个人一个人的来，是吧？
2: 对，然后他等于其实导演也等于是剧本的编剧的第二部的一个创作，也在导演身上。然后加上呢给每个演员再去排场次排练，然后他的一遍遍的教，因为他不像教专业的演员，就是我点给你你就会了。
1: 哎，对，好多最基本的东西不用跟他说了，
2: 对
1: 对吧？
2: 你这样的话导演他可能在那演三遍，然后带着你演三遍，然后这演出来呢还是不是那个效果
1: 啊。对，因为我们虽然平常有过一些这个练习，但是真正到那个什么的时候，他要接受起来理解起来可能还得有一个过程。
2: 对，
1: 那个比如说他有一些术语哈，这个导演说来一个什么动作，人家如果专业演员一说那个术语，他马上就动作就做出来了。
2: 对对，一般的现在导演也不敢说过专业的。
1: 对，跟他们就更不能说了，对吧？对，这个动作他甚至说导演得示范一遍，可能咱们
2: 才能知道。他得示范，所有的角色他都得演。
1: 对，
2: 就像这个剧里的任何的一个角色，包括机器人，机器人应该怎么唱一段歌，导演要唱，
1: 对，
2: 交给他。
1: 哦。
2: 然后要怎么形体，怎么样去弄，都是导演要演。
1: 对。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

0: 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三郡主吉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这就去找兄长相认。可是这江中子还蒙在鼓里，他并不知道郡主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啊。他也不想成这个亲，索性装病，哎，一语不发地躺在床上，谁说什么也不答应。本来这戏演得挺好，可是郡主突然驾到，旁人都闪出去了，就留下兄妹二人在房中。江中子这心可七上八下的，心想你这什么郡主啊，你也太猴急了吧，啊，说是要成亲，你先过来干嘛呀？而且还上了手了。这郡主也是担心自己的兄长，一摸这脑门子，想看看有没有发烧。江中子心中这个恨呐，这也不是什么好人，先进屋跟我谈天说地，然后还动手，我焉能受你的侮辱？索性也不装病了，跳江起来，对吉花郡主破口大骂呀：“啊，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好不好与你无关，你赶快下楼去吧。”吉花呀，反应过来，哥哥确实是个正人君子啊，现在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那就立刻对兄长表明。吉花就问：“不知道江将军您姓什么呀？”哼，您听这话，江将军您姓什么？江中子白了他一眼：“你都说我是江将军，我还能姓什么呀？”可是吉花看着他，目不转睛地说：“我问的是，你本姓姓什么？啊，你从小就姓江啊。”这一问，江中子可直眼了：“我小时候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啊，我听师父说，他从江中把我救出来时问我姓名，我只记得小时候父母都叫我小佛手，哎，那时我还很小呢，更不知道我大名叫什么。”听郡主这么一问，好像他知道一点来头似的。不行，我得问问他。郡主，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呢？吉话说道：“自然有我的用意，再跟你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呀？”“我打听的这个人，他的小名叫佛手。”江中子更纳闷了：“我的小名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不由得脸就一红：“你打听他干什么呀？”吉花说道：“我与他沾点亲，这么些年了一直没找到他的下落，今天见着你我才想起了他，但愿你能帮我找着他。”江中子说道：“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别找了，我小名就叫佛手。”吉花说道：“当真如此吗？”江中子点了点头：“那还有错吗？那我找的那个佛手可不姓江啊。”江中子说了：“其实我也不姓江，这江中子是我师父给我起的名字。实不相瞒，我的姓啊是我师父家的姓。”吉花听到这儿，不由得眼圈一红：“如此说来，你当真就是我的亲哥哥了？”江中子一听更糊涂了：“这是哪儿的事儿啊？这郡主今天是不是喝大了呀？怎么跑这儿来认哥来了？”他冷冷地说：“你是襄阳王的三郡主，我是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我怎么会是你亲哥哥呢？